0: 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1: 五月十二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二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是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十二号表示，真正的和平无法用羞辱、威胁和强迫让步的语言来构建，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
4: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十二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了该消息，这也是铁穹防空系统首次被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4: 国际油价十二号呢是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18美元，涨幅为4.1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为3.42%。
3: 欧洲三大股指十二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265.32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04%。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7,979.92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9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3,954.9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62%。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十二号呢是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760.56点，涨幅呢为0.1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00.96点，跌幅为0.1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088.20点，跌幅为0.71%。
3: 美国劳工部十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三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
4: 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十二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的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
3: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4: 在昨天的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
3: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4: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我认为中美元首。

0: 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6: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
4: 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7: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投资。以泰国为例，未来泰国将重点加大汽车供应链的建设，积极培育泰国本土的产业链供应商，更好地支持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8: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7: 墨西哥有关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品牌推动了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的增长，增幅超过了20%。同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
9: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低碳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在助力亚太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10: 首先，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

0: 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冰雪晃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当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10: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 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 a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11: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10: I'm sure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their foot in Iran's territory, they would be badly regret.
1: 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 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当地时间的12号，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12: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
1: 此外呢，报道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与高级将领讨论伊朗局势。
12: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13: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14: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13: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当地时间的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向在霍尔木斯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以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斯海峡地区。
12: 英国方面还表示，本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1: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3: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1: 中东战事对约旦的旅游业造成了冲击。
12: 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了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1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0: 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的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6: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17: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18: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5: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的报道显示，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与中

0: 后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而其中呢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3: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合并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
4: 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表示，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1: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 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

0: 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当地时间的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波黑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当中表示，近期波黑政局动荡，在今年大选即将到来之际，希望波黑两大实体、三大民族保持冷静克制，共同营造有利的政治氛围。孙磊强调说，波黑的事务应由波黑人民自主管理，高级代表制度的相关任命未得到安理会认可，且该制度作为特殊时期的安排，不应长期化、永久化。中方支持波黑各族和睦共处，尊重波黑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波黑人民对国家前途的自主选择。
2: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作出调整，此前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
1: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之后，工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呢，已经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而另一方面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3: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2: 当地时间12号，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穆塞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

0: 他呼吁非洲国家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并积极推动非洲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当天的就职典礼上，穆塞维尼还检阅了由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警察部队和监狱管理局联合组成的阅兵队伍。
1: 当地时间的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呢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的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游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游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当地时间的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已经被送往指定的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呢，其中4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外有1名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0: 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的情况。5月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下午，新疆乌鲁木齐市迎来降雨降温天气，
0: 城市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4: 这场降雨从5月11号21点开始，间歇持续到12号16点。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截至12号16点，乌鲁木齐市城区降雨量已达到暴雨级别，多个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交管部门及时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主要路口增设警力进行疏导，协助车辆顺利通行。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部门连夜出动大型机械，对全市积水路段排水贸易点进行疏水，排除多处积水点。
1: 新疆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天气，昨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
0: 今天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列车，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后第一时间恢复列车正常开行。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的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减灾工作。
5: 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地段、并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 山洪沟口和养老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止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
1: 昨天中东部的热力升级，多地的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明两天北京天气晴晒为主，最高气温呢将持续超过30摄氏度，而其中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4摄氏度。
0: 天气是又晒又热，公众需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昨天山西阳泉市迎来了今年的首轮高温天气过程，在阳泉市区中午的最高气温已经攀升至32摄氏度。
0: 此次高温天气属于干热暴晒型，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午后阳光充足时段出行，在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防晒补水。
1: 五月的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0: 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朝闻帮你问，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6: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7: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呢是日益普及。然而呢，这一技术啊也被一些黑灰产业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呢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0: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件。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 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

0: 到该社交平台。
1: 本案中，倍速 AI 写作工具网页版的热门模块就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功能服务模块。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1: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0: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1: 原告通过长期的经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也是原告获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的核心资源，我们认为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受保护的可竞争性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 该案的判决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
3: 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有不少，利用这些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质量低劣、无实质价值的内容，也被称作是数字泔水。
0: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
4: 它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0: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还获取更多信息。
0: 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
2: 业内人士表示啊，此类低成本、零门槛的批量生成的内容呢，不仅让普通消费者在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还严重挤压了优质原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6: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 机器人内容的大量涌入，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7: 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2: 而事实上呢，对于 AI 应用乱象，中央网信办不久前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
3: 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北方受高空暖气控制，多地热力持续加码，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呢，甚至来到了黑龙江一带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是今年首次突破了30度。那么今明两天，华北平原等地炎热还将持续，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一些地方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么这样晴热的天气之下，白天气温攀升迅速，到了夜间啊，由于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导致昼夜温差将会比较的明显。今后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将会维持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超过20度。早晚时段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外套。不过，这轮炎热天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就在各地热力冲击近期顶点的时候啊，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铺展开来。今天，甘肃、内蒙古等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到12度。明天的时候呢，西北大部普遍都会有降温出现，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10度。后天的时候呢，东北、华北这里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多地的降温幅度将可能会达到8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引起注意。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7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西宁多云转阴，8到26度；榆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青川多云转晴，14到29度；南充晴，18到28度；宜宾多云，21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20到30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曲靖晴，14到25度；晋城阴，17到27度；邯郸晴，21到33度；济南晴，25到34度；鹤壁阴，18到30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1度。安庆小雨，21到30度；上海阴，21到31度；襄阳小雨，19到25度；杭州多云，23到33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漳州中雨，23到27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至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新闻频道也将重点报道。今天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继续在上海进行，包括 APEC 各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及各委员会及特邀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今年中国担任 APEC 轮值主席国，这次会议期间 APEC 经济体将在食品安全信息交流、标准协调、食品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壁垒、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等方面达成合作。此外，海关总署还将发布我国与 APEC 经济体之间的食品贸易情况以及进出口亮点。相关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

0: 如何破除壁垒、疏堵清障？新闻频道今天将重点关注。今天，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项目的第一批安置房在西县城集中交付。德钦县老县城所在地升平镇，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德钦县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系傈僳族自治县的叶支镇巴迪乡划归德钦县管辖，德钦县在叶支镇重建新县城。经过1年多的建设，今天第一批182栋安置房在新县城所在地叶支镇集中交付。这两天，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明天，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今天起至明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还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山东东部沿岸、江苏东北部沿岸、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早晨至上午有大雾。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近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多个公开场合赞赏中国发展成就。武契奇在出席第18届世界政策会议时，赞赏中国的勤奋和长期战略眼光。
7: Speaking about number 1 demographic issues, number 2 new technologies, AI, robotics, number 3 security and defense issues, as Europe.We are lagging behind. Let's take China as an example. They are more diligent than us, more dedicated. They have an eye of a tiger.
8: 在近期接受英国著名政治播客《奇鱼街政治》采访时，武契奇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且制定了长期的发展目标。
7: China showed itself as a very serious state, very responsible state on a world political stage.A country that brings stability

0: and that country, they're so successful. I admire their diligence, their devotion. I admire something they have, and we lost. We Europeans, we lost. It's an eye of a tiger. Take the best European car companies. We are lagging behind Chinese on technological level regarding hybrid machines. 3 to 4 years, at least. And you believe that we are going to close that gap in the years to come? No, the gap will become bigger because they have an eye of a tiger. They have long-term targets, long-term aims.
1: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3: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2: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4: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6: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 a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7: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6: I'm sure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their foot in Iran's territory, they would be badly regretted.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0: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色列媒体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离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天在南部的纳杰夫沙漠和卡尔巴拉沙漠等地展开联合安全行动，旨在确保伊拉克境内沙漠和边境地区的安全。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

0: 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梅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花样频出。但是民进党当局可以操弄政治，却挡不住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契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
2: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涵盖两岸媒体人峰会、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项活动。从媒体影视到文化出版，再到音乐科技，两岸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共话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来自台湾的80后江国明2025年初获得大陆首张针对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式在大陆开启短剧动画创作的逐梦之旅。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制作的短剧《回家》已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号。这部短剧讲述的是一名台湾女大学生跨越海峡寻根的故事。
3: 以往的寻根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老兵啊，或者长辈，那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年龄层往下，就是台湾的这些年轻族群，然后一起来寻根，尤其是族谱的概念。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知道，大家的祖籍是在大陆。
2: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其意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交流展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如今，两岸关系面对的突出挑战，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操弄文化台独，推行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割裂记忆、扭曲认同、掏空文化，为台独分裂叙事铺路，最终将台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裂出去。峰会期间，两岸嘉宾也表达了愿意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
4: 中华文化实践在台湾人的生活当中，纵使在日据时期，依然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承，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去年六月，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赴台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十多年再度与台湾观众见面，几场演出一票难求。总台大剧《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火到台湾，其热度不仅体现在收视与网络讨论上，更延伸至社会文化、历史认知与两岸情感共鸣等多个层面。
5: 在这些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与魂。然而就在几天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却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的猛烈批判。
2: 赖清德日前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师八田雨衣所谓的纪念活动。八田雨衣曾主持修建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被一些岛内人士吹捧为所谓台湾恩泽。赖清德更是每年都前往纪念，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岛内学者曾在《台湾史》一书中记录，上述水利工程建成后，台湾稻米产量暴增208%，看似是丰收奇迹，但台湾民众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23%。所谓建设贡献，实际服务的却是日本的殖民掠夺。
6: 稻米食用量是在下降，甘薯食用量是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也就是说，八田制造水库所产生的稻米是被日本压榨，榨去供养日本。现在台湾有种恋殖情节了，这个对殖民地的事什么都是讲好哈，那对真实历史反而完全忘记哈。
2: 更夸张的是，大陆抗战电影《八佰》近期也被台军方贴上所谓统战电影的标签，甚至还处罚了组织播放这部电影。

0: 电影的相关人士。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批评表示，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还有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是认贼作父，真丢脸。
1: 你不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喊起日本殖民者是家人，你却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这不就是在搞文化台独吗？两岸的中华文化连结你们要切断，日本殖民却被你们包装成说这叫台湾的主体性，这种操作就是想要做历史的扭曲跟历史的失忆。但是两岸的连结是切不断的，交流是挡不住的，
2: 不要受到国际上跟台湾这小撮的政客给大家一些压力跟抹黑，就把这段真正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知去给他忽视掉了。现在在台湾逐渐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一个民族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是应该把它正视跟强化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庭审12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简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前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舆论调查服务。该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宣判。视线转向日本，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5: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6: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あの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4: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对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7: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8: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

0: 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二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大会上，中方认为核共享安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目标和有关条款，呼吁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核武国家撤回部署在海外的核武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或建设核武器基础设施。此外，中方代表还指出，防扩散不能损害所有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
3: 呼吁摒弃双重标准、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反对破坏核不扩散领域国际条约与安排，反对将地缘政治私利凌驾于核不扩散义务之上。
2: 中方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审慎态度，对存在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现象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及时强化对其保障监督安排，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识别潜在的不遵约行为。中方还建议，对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用于军事目的，包括用于海军动力堆的武器级高浓油表达关切，强调应通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开放、透明、包容的政府间进程，以协商一致方式讨论制定上述转让涉及的保障监督安排。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

0: 二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央网新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据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的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第三是加强标注审核。
3: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2: 新规出台后呢，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该怎么办呢？用户错标、漏标又该怎么做？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的负责人做出了回应。对存量短视频，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对于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那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啊，都属于违规。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4: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

0: 料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1: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为2号16点。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截至12号16点，乌鲁木齐市城区降雨量已达到暴雨级别，多个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交管部门及时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主要路口增设警力进行疏导，协助车辆顺利通行。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部门连夜出动大型机械，对全市积水路段、排水贸易点进行疏水，排除多处积水点。
2: 新疆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天气，昨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今天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列车，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后第一时间恢复列车正常开行。5月11号起，新疆吐鲁番市30里峰区出现10级以上大风天气。昨天中午，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小草湖中队接到报警称，省道301线30里峰区路段上有一辆货车因大风发生侧翻，车内两人被困，当地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现场阵风达到10级，民警冒着大风先用脚踹破货车前挡风玻璃，再戴上手套在前挡风玻璃上徒手撕开一个逃生出口，引导两名被困人员从驾驶舱逃出后妥善转移至安全区域。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一份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预计，截至当地时间11号，将针对830万笔进口申报退还总计354.6亿美元的关税及利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日前裁定一起诉讼案，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要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吕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吕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这一协议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

0: 东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
2: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1: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2: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1: 联合国人口基金副执行主任安德鲁·萨伯顿12号。

0: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乍得正面临严峻人道主义压力，妇女和儿童受影响尤为突出。持续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和长期投入不足，正在给当地本就脆弱的卫生和保护体系带来巨大压力。他表示，联合国人口基金今年年初为乍得发起的人道主义募捐，呼吁需要1870万美元，但目前资金落实率只有2.5%。与此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自身可投入资源也在减少，较去年下降44%。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分队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检查车辆性能，射手检查弹药，并对武器系统进行调试。同时，侦察车组综合运用光电、雷达、无人机等侦察设备，侦察搜索敌目标。
3: 112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信息回传完毕。
2: 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射手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并实时操纵手柄调整导弹飞行轨迹，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打击过后，车组转移至预备阵地。机动途中，新的敌情信息接踵而至，行驶车组迅速转为战斗状态，锁定目标方位，果断发射，成功命中第二批目标。
4: 战场上，战机瞬息，稍纵即逝，每一组侦察目标信息都来之不易。我们射手不仅要闻令而动，反应迅速，更要练就实打实的真本领，才能在电光火石间把握时机，快速击发，精准摧毁目标。1076高地北侧山谷发现敌装甲纵队。
2: 第二轮打击时，射手通过回传画面发现敌情并报告，指挥员随即下令先后发射导弹，顺利阻击敌方目标。多轮打击过后，目标被悉数摧毁。
5: 此次演练我们紧贴实战标准设置考核条件，在不同距离上零机构设七类不同性质靶标，反坦克导弹分队目标获取、指挥协同、火力打击等综合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组织舰艇编队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昼夜实战化训练，提升编队在复杂海况下遂行扫雷作战任务能力。
6: 右旋30度发现浮雷。
2: 舰艇编队在向任务海域机动途中发现浮雷，编指立即指挥各舰迅速降低航速，并调整方位进入有力射击阵位。炮手沉着冷静，对目标逐个进行开火射击。海域水面浮雷被成功清除。
7: 消灭浮雷过程中，射击反应速度越快，舰艇所受到的威胁就越小。我总结平时训练中积累的经验，操纵舰炮快速锁定目标，果断开火，成功消灭浮雷。
2: 浮雷威胁刚刚解除，编队再遭水雷特情。舰艇拉响战斗警报，声呐、雷达等站位加强对水面、水下目标识别与判断。
8: 报舰者，方位24度发现疑似目标。
2: 经过搜索识别，声呐成功锁定水雷方位，指挥员立即命令布放灭雷具对水雷实施清除。灭雷具携带灭雷炸弹入水后抵近水雷位置，成功引爆水雷。航道成功开辟后，舰艇编队快速前出，利用舰炮对敌武装渔船实施打击。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先后开展了扫除水雷威胁、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进一步检验战法训法，锤炼了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的临机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
0: 近日，空军某部紧盯新飞行员成长需求展开改装训练，通过体系化教学、实战化对抗，加快飞行学员向主战机型战斗员的深度转变。
2: 此次训练通过新飞行员1对1单机攻防、新老飞行员混搭组队2对2空战对抗，不断变换搭档与对手，逐步加大训练难度和对抗。

0: 强度，用互促共进、以老带新的方式，推动新飞行员实战能力快速提升。每一次与资深飞行员任务协同、空战对抗，让新飞行员们收获颇丰。
1: 在与经验老道的飞行员进行空战对抗时，他们的技战术能力给我带来了很强的压迫感。要想练就这样的本领，付出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而是日复一日、精细到一朝一夕的千锤百炼。我会不断不练精飞，补齐能力短板，逐步成长为和他们一样能力作战作硬的一线战斗员。
0: 为帮助新飞行员循序渐进掌握主战机型的操控技术与战术运用，他们构建起理论学习、模拟飞行、实战演练等多环节的改装训练链条，重点围绕技巧难点、特情处置等内容进行专题研究，有效强化了新飞行员的操控技术、态势感知、临机决策、战术运用等综合能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抗加压，作为能力提升，逐步让新飞行员通过体系训练，用跨昼夜、前电磁干扰等更复杂的战场态势，不断拉近他们与真实战场的距离，加速实战能力生成。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3: 十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十年九九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至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

0: 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关注美伊谈判，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

0: 真正的和平无法用羞辱、威胁和强迫让步的语言来构建，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说，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了该消息，这也是铁穹防空系统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会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反对。
3: 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 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4: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

0: 対応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あの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3: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日本高市政权近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对浪潮。纽约时报指出，日本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反战示威。
2: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除了参与活动人数不仅创近十年新高，同样令人关注的还有日本本轮反战集会的抗议者的年龄跨度，不仅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活动的地点看，东京、大阪等多个大城市在内的多地几乎同步行动，把抗议浪潮延伸到了日本全国。英国广播公司也发文指出，随着对日本可能成为能战国家的担忧加剧，抗议活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物价的不断攀升，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3月，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倾向进一步增强。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有评论说，日本公开抗议活动通常相对克制，当大量民众走向街头，往往意味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

0: 看专家解读。
1: 我们说高市政府呢，现在它是无视民意，或特别是一个民意的这个我们说民生发展的一个需求，来强势的推进这样的一个修宪强军议程，实际上在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议，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唤醒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一方面，我们说社会上仍然有着一定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反战和平，包括反对这个修宪的这护宪的这样一些势力能够发挥理性的平衡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观察点或者他们所在意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就是民生需求，而现在高市政府在这个方面，他把这个优先级放到了修宪强军之后，或者说他更多的把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去转移到了政治领域，甚至是军备领域，那么去挤压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福利啊，包括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个实际上会引发民众这样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这样一个意识，就实际上它反映出一种表象高支持率下的一种民意支持基础的一个空洞化，而这个趋势会持续的这样发展。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当这个民粹主义狂热逐渐退去的时候，这个日本民众是能够意识到他现在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我们叫安全和发展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高市的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名义上是说要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实际上却在切实的损害着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福利。另外一个方面，他以这种所谓的渲染对外安全威胁来修宪强军，来搞这样的对外军事扩张，实际上让日本变得更加不安全。所以这样一种双重悖论也是引发日本社会越来越增长的一种焦虑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文案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0: 中方代表在本次审议大会上表示，中方认为核共享安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目标和有关条款，呼吁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核武国家撤回部署在海外的核武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或建设核武器基础设施。此外，中方代表还指出，防扩散不能损害所有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
3: 呼吁摒弃双重标准、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反对破坏核不扩散领域国际条约与安排，反对将地缘政治私利凌驾于核不扩散义务之上。
2: 中方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审慎态度，对存在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现象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及时强化对其保障监督安排，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识别潜在的不遵约行为。中方还建议，对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用于军事目的，包括用于海军动力堆的武器级高浓铀表达关切，强调应通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开放、透明、包容的政府间进程，以协商一致方式讨论制定上述转让涉及的保障监督安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

0: 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至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2: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0: 连日来，黑龙江鹤岗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展开玉米播种、水稻插秧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在鹤岗市绥滨县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大马力智能播种机驰骋田间，有序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全套流程。依托智能农机的精准耕作，垄距、行距整齐划一，种植深浅均匀标准，还大幅减少了人工投入。
4: 这两天天气很好，那个抓紧抢种玉米，现在机器都带导航的。播种施肥一次成型，希望今年秋天有个好的收成吧。
3: 在鹤岗东山区东方红乡的水稻田里，插秧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地开展插秧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以往一台插秧机作业至少需要2人配合，如今依托智能设备，仅需1人便可以全程操控完成插秧的全过程。今年鹤岗市水稻计划种植面积达370.82万亩，水田泡田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插秧面积近半，目前1000余台高速水稻插秧机正全力护航粮食丰产。
0: 从本周开始，天津市宝坻区46万亩水稻进入大面积插秧阶段，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3: 这两天，在天津市宝坻区大中庄镇袁罗庄村近2000亩集中连片的稻田里，多台插秧机正在田间有序进行插秧作业。
5: 今天我在这个大中袁罗包了1680亩地，11台插秧机同时的插秧，估计是3天就能插完。
3: 为了提升作业效率，今年当地农业装备进一步升级，不仅投入使用了大马力拖拉机、高性能埋插起浆机，还搭配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提高土地利用率，又节省农资。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秧苗培育管护、规范栽植流程等。
6: 我们农技人员呢，会巡回在各个水稻出产区，随时呢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全力保障水稻插秧工作高质高效顺利完成。
3: 据了解，今年宝坻区将调动各类农机具超1500台套，派出农技专家超120人次完成下沉服务，预计插秧工作将在5月末全部完成。
0: 新疆喀什巴楚县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眼下，当地依托专业技术力量，将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为优质饲草基地，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综合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
3: 在巴楚县阿瓦提镇万亩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饲用小黑麦株高达1.4米，长势喜人。而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过9.0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当地突破传统治碱思路，创新推行调控水位、科学治盐2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5措并举，实现当年改良，当年见效。
7: 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 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3: 此次巴楚县试点种植的四用小黑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品种，兼具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
8: 种植小黑麦技术的核心呢，是要保证它的出苗率，同时呢，严控水肥的管理，来配合冬灌冻水、春灌反清水，来实现不与主粮作物争地。收获后呢，还能够轮作蓖麻、油沙豆等经济作物。
3: 如今，巴楚县阿瓦提镇万亩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每亩产四用小黑麦3.5至4吨。
9: 我们将加大盐碱耕地改造提升，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推广耐盐碱作物种植，实现盐碱地变良田。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的400亩牡丹种植基地迎来了盛花期。当地以花卉观赏加油料加工的双向产业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0: 走进永宁县李俊镇的牡丹种植基地，20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连片的牡丹随风摇曳，红似火，粉如霞，白若雪，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当地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组织赏花、观景、打卡、民俗文化表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丰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互动，感受乡村韵味。
11: 特意来这边看这个牡丹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花海，万紫千红，可以拍照打卡，然后那边还有很多吃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0: 除了观赏价值，这里种植的紫斑牡丹还可以通过深加工制成牡丹油、牡丹酒、牡丹花蜜等系列产品。
12: 通过规模化种植、深加工及文旅融合，构建起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既美化乡村环境，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牡丹产业，丰富文旅业态，让牡丹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
0: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
13: 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天在南部的纳杰夫沙漠和卡尔巴拉沙漠等地展开联合安全行动，旨在确保伊拉克境内沙漠和边境地区的安全。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了乙方空袭。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4: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 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

0: 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售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该公司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自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价格飙升。石脑油又叫化工清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热点深一度了解。京沪高铁日前发布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热议。很多网友发问，本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买票会更贵了？票价上限为何上调20%？调价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那此次票价调整是不是意味着买票更贵了？对此，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概念。公告中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上限，并非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公布票价是铁路部门设定的最高限价，执行票价才是我们实际购买的价格。此前京沪高铁就实行了公布票价为上限、多档位折扣浮动的机制，热门时段、热门车次会接近上限，而淡季冷门的车次则有5到9折优惠。也就是说，票价上限上调并不等于大家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要取决于您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等。那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那么这次京沪高铁为什么要加票价的上限上调20%？我们再来听一下相关铁路部门的介绍。
3: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和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和蚌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1: 除了京沪高铁自己披露的调价原因之外，关于为什么会调价，这样的定价调整是否合理，我们也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4: 我们去具体看铁路部门的公告，可以发现它不是对票价本身进行上调，而是去上调票价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未来

0: 为市场化的定价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在票价本身的设定方面，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各个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错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济南泉水游所引发的网络热议。五一假期，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到景区内的泉水指引点扫码取水，而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是排长队取水。对此，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有的网友担心泉水水质安全，也有网友疑问泉水储量能否支撑持续大量的取水，扎堆取水是否会造成二次污染。针对这些大家关注的问题，记者进行了探访。
2: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3: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4: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两三天吧，最多都不超过三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2: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
5: 济南的地势呢是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的地下能够吸收降雨形成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倾斜的地下岩层向北流淌，流淌到北部城区的地下水被阻挡积聚，加之地势差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沿地缝向地表涌出，这样就形成了泉水。
1: 用瓶子或者是桶灌上泉水带回家日常生活用，这是很多老济南人对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2015年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直饮水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直饮点，采用钠氯工艺将泉水再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每个手机限扫码3次。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还有很多网友担心野外的山泉水有什么物质，真的能够直接喝吗？会不会不干净？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2: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晓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5: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2: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5: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一份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预计，截至当地时间11号，将针对830万笔进口申报退还总计354.6亿美元的关税及利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日前裁定一起诉讼，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经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

0: 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利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这一协议是否能够实现预期效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0: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3: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

0: 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十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1: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近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2: 2025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枪手菲尼克斯·伊克纳被捕，其中一名遇难者蒂鲁查巴的妻子10号对伊克纳和 OpenAI 提起诉讼。原告称，枪手作案前曾就枪击案话题与 ChatGPT 聊天数月， ChatGPT 据信就如何给枪上子弹、发生枪击案后政府会如何应对等问题提供了信息。
3: He literally utilized OpenAI and ChatGPT as his co-conspirator. He utilized it as a resource to carry out mass murder, and there was nothing in place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2: 原告同时指控 OpenAI 没有向公众提示 ChatGPT 的相关风险，并未迅速占领市场，对此类风险刻意淡化。此外，原告还指控 OpenAI 的主要股东微软公司施压，要求 OpenAI 快速推出更先进的聊天机器人产品，从而忽略了安全责任。
3: They decided they wanted to place the dollar above the lives of everyday average Americans.
2: 今年四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宣布就这起枪击案对 ChatGPT 启动调查。检方指出，根据佛州法律，协助或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将被视为共犯和教唆者，与犯罪者承担同等责任。调查将确定 OpenAI 是否需要为 ChatGPT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4: If it was a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at screen,
2: 判定人工智能企业承担责任。犹他大学法学教授托克森指出，对于这一类案件，提出最多的指控是平台故意选择忽视已知风险或安全义务。不过，这类指控通常被视为轻罪而非重罪，不仅定罪门槛很高，即便定罪，刑罚也较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服务生活，再来看生活服务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0: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1: 高温天气下，大家外出的时候。

0: 然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1: 首先是自驾方面，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易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0: 厨房用火用电用气高度集中，也是家中火灾隐患突出的地方。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故。
2: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5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3: 我早上还特意来看了，我开小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于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2: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2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4: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5: 我忘了。
4: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你回来的及时。
5: 报警通知我了，我回来了。
4: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是不是？
2: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6: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4: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0: 类似的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2: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机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7: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
0: 好，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率，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人麻烦你重点。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老家。
9: 没什么事
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 上吧。
17: 应该的。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间在于心，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金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近日，赖清德再度鼓噪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权威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张涵表示，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其他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

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的岩溶领域全球首项国际标准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岩溶在全球分布广泛，面积约2200万平方公里。岩溶水为全球约25%的人口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本次发布的标准聚焦岩溶关键带的水文、地球化学及生物过程监测，依托我国在岩溶碳循环与碳汇等领域的长期研究成果，系统构建了从站网建设到数据服务的全链条技术体系。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有关各地观影惠民新举措、影院消费新场景的更多内容，新闻直播间稍后重点聚焦。中央气象台今天

0: 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力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报道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与高级将领讨论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2: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 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3: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2: I'm sure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their foot in Iran's territory, they would be badly regret.
0: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 以色列媒体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

0: 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2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安全和人道局势持续令人关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阵地附近军事活动明显增加，同时黎巴嫩多地空袭继续影响医疗卫生和基本民用服务。
2: UNIFIL continues to remind all actors to avoid operating in proximity to United Nations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and urges all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actions that could endanger peacekeepers.
3: 联合国方面表示，联立部队已就以色列士兵和车辆在其总部附近出现及活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出抗议，也已就非国家行为体在联合国阵地附近的活动向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部队提出抗议。与此同时，维和人员继续报告，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行动区域内进行广泛军事活动，包括高密度装甲车辆调动、大规模工程和爆破作业，以及持续后勤运输。联黎部队记录显示，前一天共有340次炮弹发射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另有11次归因于黎巴嫩境内包括真主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联合国方面还表示，影响医疗卫生和基本民用服务的袭击持续，引发严重关切。日前，黎巴嫩南部省斯里法一处隶属于公共卫生部、由志愿人员运营的医疗中心遭到空袭，造成一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在奈拜提耶的图尔，另一名医护人员死亡。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指出，黎巴嫩人道局势严峻，当地生活成本正在上升，粮食安全状况也在恶化。自局势升级以来，食品和燃料成本上涨，进一步推高运输和生产成本，削弱了家庭购买基本食物的能力。
0: 近日，阿里萨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瘦了10公斤。
4: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1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5: أربع معالق رز إضافة إلى شريحتين خيار ومعلقة فاصوليا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4: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5: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مددونا على أرض ع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4: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5: مرض بالليل

0: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 140.16 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4: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和 2%，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3: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 36.3 元，同比下降 8%， 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 3.5 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富豪。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5: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4: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四月三十号至五月三十一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3: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

0: 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1: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2: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1: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3: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1: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
4: 今日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0: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5: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6: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

0: 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02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表示，中方认为核共享安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目标和有关条款，呼吁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核武国家撤回部署在海外的核武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或建设核武器基础设施。此外，中方代表还指出，防扩散不能损害所有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
3: 呼吁摒弃双重标准、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反对破坏核不扩散领域国际条约与安排，反对将地缘政治私利凌驾于核不扩散义务之上。
2: 中方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审慎态度，对存在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现象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及时强化对其保障监督安排，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识别潜在的不遵约行为。中方还建议，对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用于军事目的，包括用于海军动力堆的武器级高浓油表达关切，强调应通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开放、透明、包容的政府间进程，以协商一致方式讨论制定上述转让涉及的保障监督安排。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以一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好，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4: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5: 饭后嚼一嚼。
4: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6: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0: 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0: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

0: 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一份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预计，截至当地时间11号，将针对830万笔进口申报退还总计 354.6 亿美元的关税及利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日前裁定一起诉讼案，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要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视线转向英国，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在波兰，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困境。
3: Myślę, że ten konflikt, który mamy na Bliskim Wschodzie, na całym świecie powoduje wzrost kosztów. To są koszty wzrostu paliwa i ceny wzrostów nawozów azotowych, które głównie się produkuje z gazu.
4: 舒穆列维茨表示，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3: Ziemi, więc my w Polsce mamy zakłady azotowe, które produkują azot, ale produkują je na bazie gazu, który zdrożał. Więc wzrosły także ceny i nawozów. Ale wielu rolników musiało te nawozy kupić i ich koszty produkcji będą znacznie wyższe. Koszty nawozów to są dosyć istotne koszty w produkcji rolniczej, sięgające rzędu 50, a nawet czasami więcej procent.
4: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

0: 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1: Soybeans don't need a lot of fertilizers. The soybean don't need nitrogen fertilizers. So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are very, very, much lower than on the other plants.
0: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
2: Na pewno spadek sprzedaży jest w granicach 40-50%. Co jest niższa sprzedaż, to oczywiście no marże firmy też również maleją.
0: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3: Te tradycyjne rynki, które żeśmy w rynku zbytu mieli, także zaopatrywaliśmy kraje Bliskiego Wschodu. Eksportem naszych produktów rolnych zostały mocno zakłócone.
4: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5: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精细化，针对家中老人短期无人照料、病后康复缺少专业指导等家庭照护问题，江苏苏州积极推广短托养老服务。
5: 下午2点多，在苏州高新区的这家养老机构内，护理员正为老人梳理头发。上个月，曹阿姨身体不适，家中子女工作又比较忙，她便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住了没多久，曹阿姨已明显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
7: 最主要的就是洗澡问题，阿姨呢生活上呢没啥时间呢，你看我关心哦，作业比较强。
5: 除了让老人们享受到拎包入住的照护体验，专业的医养照护同样配备齐全。下午在院内的运动大厅，康复师会带着老人进行日常身体功能训练，通过生活照护加健康守护双轨并行的模式，短托养老已成为机构常态化服务项目。
8: 康复项目吧，一般就是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包括一些舒缓啊、拍打呀、给他放松一些肌肉呀，这些都包含在内。
5: 目前，苏州市共有43家养老机构推出这一服务，涵盖日常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内容。
4: 僵尸车长期滞留，占用泊位，妨碍通行。近期，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集中开展了辖区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并同步推进停车泊位规范优化、提质升级工作，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停车难问题。
9: 这两天，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的一条城市主要道路上，交管部门联合综合执法部门，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 这条道路上小区密集，停车需求大，滞留车辆占用资源，影响通行秩序的问题尤为突出。在清理工作开展前，交警等部门已经针对该路段上停放的车辆进行了前期摸排，通过外观判断、终端核查车辆信息、现场劝导、短信告知、限时挪移等方式通知过车主。这次是针对限期未驶离的僵尸车采取了拖移措施。
10: 我们小区周边的车位本来就紧张，现在把这些僵尸车清理掉之后，车位空出来了，停车也会方便多了，道路也畅通了。
9: 自四月以来，银川市金凤区集中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长期占用公共停车泊位、人行步道、居民小区、城市绿地等公共区域，并且长期闲置、无人管护、乱停乱放的机动车辆。通过拉网排查、逐一梳理、分类处置，规范清理了一批长期霸占公共空间的闲置车辆。
11: 集中统一行动以来呢，我们一共清理了僵尸车是2300多辆，其中有244辆达到了报废逾期未审验的标准，我们依法进行了拖移。其余的僵尸车，我们通过现场通知、短信告知以及限时挪移的方式告知了当事人。
9: 除居民聚居片区外，机关园区及商务楼宇集中区域因日常通勤和办事车流往来密集，也成为此次专项整治的重点范围。针对工作通勤潮汐停车特点，工作日上班时段车流集中，车位紧张，下班后车流回落，泊位空余明显，当地在集中清理整治僵尸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规划空间，优化调整停车泊位，以精准匹配早晚不同时段市民的停车需求。
11: 我们共排查了金凤区59条主次干道和B街小巷，对符合湿化条件设置限时免费停车泊位的区域，共湿化泊位是4500余个。
9: 据介绍，当地将对僵尸车整治工作实行常态化管理，同时对辖区道路、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进一步限时泊位的改造工作，以满足更多群众停车需求。
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天气方面，这两天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明天，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根据江苏泰州市气象局发布的预报，本周当地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甚至达到34摄氏度。江苏省市县三级农业农村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9: 眼下正是泰兴60余万亩小麦灌浆生长关键节点，高温低湿叠加大风天气极易引发干热风灾害，易造成小麦植株提早枯死、减产减收。眼下泰兴各地农技人员、种植户及无人机飞手下沉田间，实时查看小麦长势，精准排查干热风潜在风险。
12: 注意最好在上午10点或下午4点后进行喷施，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有条件的农户也可以采用喷灌设备适量喷水，以达到增加田间湿度、降低灌层温度、预防干热风危害。喷水最好选择在无风天气进行，小水喷源即可，避免大水漫灌或大风时喷水引起倒伏。
4: 眼下山东济南市冬小麦正值灌浆期，山东省气候中心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冬小麦干热风风险预警，科学推进一喷三防作业，并组织农技服务专班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加强麦田精细化管护。
9: 近日，在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的高标准农田里，小麦颗粒饱满，长势良好。种植户们利用植保无人机将药肥混合液均匀喷洒在植株表面，提升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今年当地共出动100余架植保无人机，实现辖区麦田一喷三防全覆盖。
13: 眼下这个小麦灌浆期的关键阶段，最怕是遇上干热风，麦子容易遭水，籽粒长得不饱满， 产量降低，直播飞机现在即使打营养药，防着感染风。

0: 眼向小麦的管辖时间。
1: 同时，当地还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指导农户从灌溉、施肥等方面做好防范干热风等防治工作。
2: 预防干热风危害，要以预防为主，防控综合防治。一是因地制宜，及时浇好灌浆水，浇灌浆水了要细水慢浇，切忌大水满灌。第二就是结合一盆三防，增强这个小麦植株的这个保水、保肥能力，增强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
1: 据了解，今年济南市冬小麦播种面积340多万亩。进入五月以来，济南市陆续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提高小麦后期的抗病能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67%，为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外出游玩啊，本是件开心的事儿，但如果一时兴起擅自涉险，就很可能危及人身安全。近日，天津消防部门就接连处置了2起这样的危险状况。
4: 在天津市东丽区，一名小女孩用脚撑着地，身体卡进了木栈桥两块木板之间，动弹不得。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木板之间的缝隙并不宽，正常踩上去一般不会跌落其中。原来，下午放学后，女孩和同学到公园来玩，因和小伙伴打赌，自己便钻进木缝中，想出来时身体却被死死卡住，无法自救。考虑到强行把女孩拽出易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最终决定用机动链锯锯断木板，随后将小女孩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同样是在天津，消防人员前两天接到一男子求助，称自己和朋友不慎陷入海滩深处，待消防员赶到时，几名惊魂未定的小伙子已自救成功，正一身泥土地站在岸边，一辆摩托车深陷海滩。询问之下得知，几人为寻求刺激，翻越护栏前往滩涂骑车，没成想连人带车陷进了泥里。几人好不容易脱险，摩托车却死活拉不出来。最终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摩托车被成功拉出，交还报警人。消防部门提示，外出游玩务必遵守当地安全管理要求，照看好随行儿童，不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不在危险地带做出格动作，多一分小心才能多一分安心。
3: 再来看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在沙特吉达进行了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晋级八强，中国队也是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
5: 此前两轮小组赛，中国队分别不敌印尼队和日本队。本轮面对卡塔尔队，中国队只有取胜才有可能出线。本场比赛，中国队再次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第二场替补出战的何思凡，本场回到首发阵容中，而正是何思凡的进球帮助中国队早早取得领先。中国队此前两场的净胜球为-2，卡塔尔队则为0个，因此本场中国队如果净胜对手2球，就能在积分榜上直接超越卡塔尔队。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攻势不断，第71分钟张伯苓的头球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由于同组另一场对决，日本队3-1击败印尼队，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三队同积3分，中国队凭借相互间交手的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本次亚洲杯赛晋级八强的球队将获得今年11月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
3: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陆续进入小麦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黄金窗口期。
1: 针对高温天气以及病虫可能带来的风险，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2: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面对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追湿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相当于给小麦穿上一层营养防护衣，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在鹤壁，种粮大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为小麦抵御高温干旱顺利完成灌浆，筑牢水分屏障。
3: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2: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73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为确保技术精准到户，武城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将怎么防怎么治的技术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县累计调配无人机100余架，小麦飞防喷湿作业已接近尾声。
4: 目前呢，我们托管的这是18000多亩地吧。我们有17架无人机，2天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把这个地啊，整个的全都这个。喷过来啊，从而有效地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2: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的34万亩小麦也全面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第三批次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中旬全面完成。
5: 我们全程高标准推进一喷三防工作，3次叶面喷肥均按时保质完成，无人机飞防每天作业面积可达800亩，既省工高效，又能避免田间踩踏。

0: 保障作业质量。
1: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

0: 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
2: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4: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3: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5: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
2: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6: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 呼和浩特、石家。

0: 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降雨方面，昨天湖南、江西、福建、贵州及新疆等地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在新疆富康，昨天凌晨开始降雨，到下午3点，最大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40.8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多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力量保障道路通行。
1: 今明两天主要降雨区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还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
1: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等多种风格齐聚银幕，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
0: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七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昨天，辽宁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正式合龙，后续将进行主桥桩基、墩身及上部结构施工建设。大桥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宽9米，采用环保施工工艺，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峡库区加快水位消落速度，便于腾库迎接汛期。随着水位下降，昨天在长江奉节段水域航标及时进行调整，以保障水位消落期长江航道安全畅通。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

0: 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
1: 中方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4: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0: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1: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60天内需要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
0: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
1: 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1: 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

0: 航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

0: 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参议院12号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12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他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他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产品。
1: 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江南、华南的降雨发展增多，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的暖热不断的升级，很多地方的气温创新高。不过很快，新的冷空气会给很多地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北京21到34摄氏度，沈阳13到28度，银川15到28度，兰州11到27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18到24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4到25度，晋城17到27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1到30度。

0: 襄阳19到25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2到25度，漳州23到27度，黄海北部有雾，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咱都是四川许英宁。
0: 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后，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1: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2: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1: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2: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1: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2: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1: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3: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2: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4: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这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2: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2: 么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2: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2: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2: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2: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2: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0: 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腐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
5: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6: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7: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7: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0: 是想问一下，就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换过来？
1: 坏了，已经扔了。香梨啊，是吧？现在去洗一点。
0: 哎，不需要，不需要。
1: 去。
2: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他是没有协商成功的。
3: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2: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和别人就是撕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啊，如果态度好，哎，以后就是，哎，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嘛。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啊，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4: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2: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3: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流连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2: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3: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2: 可以支持申诉了是吧？
5: 哦，对，是的，您这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存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2: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啊，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的嘛，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
3: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5: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鲜切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3: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5: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3: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6: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2: 是的，
5: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4: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3: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0: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0: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法治在线就曾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1: 在这起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0: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3: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4: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1: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纠纷。共享充电宝本应提供便利的服务，然而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充电宝1小时，却被扣费149元。当吴女士提出异议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那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先来看看吴女士的经历。
5: 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轨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

0: 额退款。
1: 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后引发了讨论，如果大家也对共享充电宝被异常扣费有异议的话，该怎么与企业协商呢？
0: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2: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2: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公众对仅退款多扣费等消费纠纷的热议，折射出对于自己权益、平台管理、社会治理的关注。平台守规则，行业立标准，监管跟得上，为消费者明确权益，才能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大家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2: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1: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3: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0: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4月10号，习近平主席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携手同行。习主席的贺信令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备受鼓舞。一起来看今天的大国来信。
5: I felt like I was touching history. It's a beautiful honor that I'm able to play on a table from 1971 and also know the players that played also on.
6: Just touching the table alone, it just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a part of history.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for ping pong diplomacy.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uild friendship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希望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交流合作中

0: 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跟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1: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were all linking arms, in a circle together.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see that and just to see the friendships we created within a single day.
2: Every single person I've met on this trip essentially has expressed the same desire of, you know, we've seen so much, we've been treated so incredibly well. My biggest piece of advice for all of the people back at home is just to just come see the culture for yourself. It will clear the air completely and you'll leave with such a deep appreciation and sense of gratitude for being here. And with coming here, it's been just one of the best experiences of my life.
0: It tastes good. It was really cool.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m like dressed like this. I feel really pretty. It was very nice to meet.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here and explore of the country.
4: Ni hao, China.
5: First wish I add to this wish tree will be for increased friend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6: I think that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China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My hope is that this tradition continues. Let each party open up to the other.
1: It's two very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 think collaborating with American and Chinese together is definitely the way to go to improve our world. And I think we all want a good future for each other.
7: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 will take with me till the day I die. My greatest wish coming off this trip is just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s that I have and to be a part of a continuing legacy of using ping pong for diplomacy as a method of bringing the China and the U.S. a little bit closer together because we're much stronger together than we are apart.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9: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台陆委会扬言将严以反制做法。台湾海基会还污蔑称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 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了该消息，这也是铁穹防空系统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
11: 文章扩大军事勾连的阴险图谋表示，日本政府近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日本当局不顾国内外反对与谴责，执意修订，其主要目的是以武器出口为借口，为介入国际武力冲突铺路，同时激活军工产业，全面加快经济军事化进程，稳固其战争国家的地位。文章指出，日本已然撕下往日伪装标榜的和平国家假面具，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政客及某些媒体鼓吹的所谓自卫防卫应对威胁。国际社会正愈发清晰地看清日本痴迷于复辟侵略野心、狂奔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本质。文章《奔向战争及自取灭亡》表示，近期日本国内反对修宪、反对部署远射程导弹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如今日本当权势力正执意将国家推向战争道路，日本政客大肆炒作所谓周边国家威胁加剧，鼓吹日本必须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还将此举美化成关乎国家命运存亡的必然选择，实则完全是诡辩。文章指出，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横行的日本已然蜕变为现实安全威胁，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若无视国际社会警示，执意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必将招致恶果。日本当局应当深刻自省，认清愚蠢行径终将引向自取灭亡的结局。文章《北约与日本在图谋什么》表示，北约总部30个成员国大使及相关人员近期组团窜访日本，此举暴露出北约成员国图谋扩大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同时体现了北约与日本妄图构筑环绕欧亚大陆的西方统一战线，牵制潜在战

0: 略对手的险恶用心，势必给地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文章指出，尽管北约与日本妄图在亚太拼凑所谓统一战线，但这一行径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安全利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的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因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0: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152亿元人民币）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4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回国内，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两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了升温模式，这高温一来，干热风就有可能找上门，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那么什么是干热风，又该如何防范呢？
3: 种地的老乡们注意了，最近北方气温一路飙升，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局部最高气温要冲到35到37摄氏度了。高温一上来，干热风就可能找上门。咱冬小麦正处于开花灌浆的关键期，可不能大意。啥是干热风？记住4个3就够了。气温高于30摄氏度，空气湿度低于30%，风速大于等于3米每秒，持续大约3天，满足这几条，干热风基本就形成了。简单说就是又热又干，风又大，就像有个巨大的吹风机一直在给麦田吹热气。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有多大？第一是影响质量，降低叶片光合，加速叶片衰老，影响干物质形成。第二是降低产量，籽粒没灌饱就被吹熟，灌浆中断，千粒重下降。目前河南的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干热风的风险最大。河北、山东虽然处于灌浆前期，受影响比较小，但也要提前防范。那怎么防呢？2招

0: 守住产量和质量。第一招是补水增湿，千万别大水漫灌，以免造成倒伏，要用小水轻灌、低灌、喷灌都可以，增加田间的湿度，降低地温。第二招一喷三防，有灾防灾，无灾增产，要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不仅防干热风，还防早衰，防病虫害。
1: 5月11号下午至12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叶披雪的独特景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当地也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2: 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3: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5到6点就暴雪。
2: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5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0000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
4: 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辆场的这个游客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2: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1: AI 换脸侵权频发，平台标识规定形同虚设，盗脸造谣婉拒侵权，普通人维权难在哪？记者调查为您深度追踪。户外露营虽惬意，安全第一，别大意。稍后关注露营安全，为您梳理野生露营背后的重重风险，专家支招教您科学避险。家中起火，老人被困，好邻居徒手爬二楼，抡起灭火器砸窗救出八旬老人，稍后带您直击救援现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自拍美照记录生活，如今是当下很多人的习惯了。但是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为了从发布源头治理 AI 技术滥用乱象，早在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 AI 标识。近期多部门针对 AI 应用乱象出台规定，加大整治力度。那么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的相关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进行了调查。
6: 记者搜索发现，网上有大量能生成 AI 视频的免费工具，用户都可通过一键上传素材、选择模型、点击生成的简单步骤，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且流畅的 AI 换脸视频。社交平台上教人如何生成 AI 换脸视频的详细教程也不在少数，技术门槛较低。在测试中，技术人员将一段15秒的男子跳舞视频上传至某免费生成 AI 视频的网页，并将自己头像照片同步上传。当替换人脸的指令发出后，不到1分钟，合成的视频就做好了，表情动作生动，面部光影流畅，真假难辨。技术人员表示，能做到的还不止于此，只上传头像照片输入指令，也能无中生有得到一个全身的跳舞视频。
7: 是处理的非常顺滑，然后整个这个动作换脸之后的这个效果就是也是很丝滑的，然后其实肉眼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因为现在的这种 AIGC 生成的技术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多人复杂场景下做，就是根据某一个人去制作这样的一些视频，并且它的这个动作连贯性一致性都保持得非常好，它也符合这种一些物理规律。
6: 只要用照片发出指令，就能做出针对任何人的换脸视频。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其中提到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该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影视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今年四月份，在技术人员许可下，记者尝试将经过 AI 换脸的视频发布到多家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平台上 AI 生成的视频都能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发出并传播。四月，网信部门查处剪映、猫香、极梦 AI 等多个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的网站平台。5月3号，处置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的违规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并进行通报。在有关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的背景下，相关平台的改进情况如何呢？近期，记者又尝试将 AI 换脸视频、AI 生成的道路视频发布到几个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发现除了极个别平台对部分带人物的 AI 视频标注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内容，其他平台依然没有依照国家规定对上传的 AI 生成视频做出标注，就已经允许在平台内发布传播，有的还能花钱加热推广，让短时间内能有更多人看到。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个别平台在发布过程中甚至都没有让用户声明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的选项。记者看到视频发布一天后，这些 AI 生成的视频在平台上依然无任何标注，但却能正常浏览、评论、转发。在有的平台上，一个 AI 生成视频的浏览量突破3000，有的平台上视频获得了额外的推流奖励，另外一个平台上甚至还涨粉20多个。业内人士表示，市面上现有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识别一个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测试中，技术人员将 AI 换脸视频上传到一软件进行识别，15秒的视频不到3秒就出了鉴定结果为人工合成。
7: 目前在业内的话，AI 生成合成的这种图片、视频或者是音频，它直接生成的这种原图，基本上鉴定准确率都可以做到98%以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媒体传播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信息损失。那这个信息压缩的过程中，它会把一些这种生成合成的痕迹会丢失掉，它就会降低检测的这个准确率。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还是能保持比较高的一个准确率，能鉴定检测出来的。
6: 虽然准确率有所差异，但现实中已具备对 AI 视频进行识别鉴定的技术条件。
8: 其实平台它是掌握了一系列的类似于公权力的这种执法权限，就是我们的法律赋予它去处置涉嫌违法的信息，但是它却怠于履行这种义务。
6: 四月初，针对 AI 换脸侵权问题，国家网信办出台《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当前，中央网信办已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治理，推动网站平台提升检测鉴伪能力，对存在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谣言、色情低俗内容等突出问题的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进行处置处罚。
1: 发布源头平台的把关失守，变成了个体被侵权时被动的维权困境。明星形象被盗用屡见不鲜，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咱们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最近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人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
9: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6: 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三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0: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6: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8: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6: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0: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1: 那么，为什么一些平台怠于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义务？如何降低维权门槛，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呢？
8: 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视频成百上千万条，对于每一个上传的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6: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存在着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的审核逻辑，普通人维权则面临发现难、举证难、追责难、维权成本高的多重困境。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就是把关视频发布源头，及时停止侵权视频传播，对涉事账号作出惩戒，协助被侵权人取证等。
8: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举报，我们应当帮助平台或者说督促平台出台更为便捷的举报渠道，而且必须是分级分类，比如说涉信的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事件，就应当有专人马上去审核去处理，而不是所有种类所有级别的信息都等着说我们要按照流程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6: 专家表示，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增强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8: 我们现在的这种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我想我们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因为他侵犯的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去起诉他，他有侥幸心理，他的

0: 获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我们法律有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的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为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方式。大家纷纷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但是与此同时，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违规露营的行为也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
3: 五月二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五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五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4: 因为对这个形势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3: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历经近2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5: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他上不去了嘛。
3: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2: 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一些不注意安全的行为同样暗藏诸多隐患。
3: 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6: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
3: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也有儿童在河道内嬉戏玩水，还有车辆直接涉水在河中穿行，加剧了河道周边的安全风险。有的游客还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内及沿线。在现场，消防员对部分游客进行了安全提示和劝导。
7: 我看咱们这是还吃的是火锅是吗？咱们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放过多的杂物在锅炉的旁边啊，避免引起一些火灾的安全隐患。
8: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因为比较阴凉，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2: 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在生态敏感区域，这种影响会更加突出。
3: 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自然条件优越。记者在河滩上拍到了此前露营者留下的痕迹。
9: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3: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流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的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情况后，启动了应急处置和上报机制，设置劝导点，开展联合执法，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据滇源街道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当地累计劝返车辆800多辆，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经大幅减少，且均被劝返。
9: 呼吁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不要进入水源。

0: 保护地进行露营、野炊等活动，啊，遵守水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自觉地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露营场所。
1: 我们看到，违规露营不仅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专家的提示。
2: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3: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3: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1: 除了注意正确选址和饮用水安全，夏季户外露营和徒步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咱们接着来看。
2: 专家提醒，夏季是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季节，除了临水区域的安全隐患，户外徒步露营时也要多留意周边的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3: 现在天气渐渐转暖，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2: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3: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一点现场，现场直击。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一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5: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6: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7: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5: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7: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
8: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7: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5: 此时 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

0: 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1: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2: 近日，在湖北襄阳保康县，当地民警接到群众求助，一名76岁的老人突发急性脑卒中，其家属正驾车沿着湖北高速将其送往保康县医院救治。因为担心县城晚高峰交通拥堵，延误最佳救治时机，恳请警车开道护航。接警后，当地警方规划路线，部署警力在高速出口等候接应。
3: 要到哪医院呢？好，你要等我，搁哪位呢？
0: 在收费站提前等候的民警与患者家属碰面后，迅速引导车辆紧随警车前行。警灯闪烁，警笛鸣响，民警沿途喊话，疏导社会车辆避让，同步联动沿线路口调控红绿灯。原本需要15至30分钟的5.3公里行程，仅用7分钟便抵达医院，为生命救治抢下黄金时间。随后，患者被立即送入急诊室救治。由于送医及时，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趋于稳定。
2: 近日，山西大同交警在日常巡逻时查获一起面包车严重超员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4: 5月6日，大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在辖区路面开展常态化巡逻管控时，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
5: 发现了一辆悬挂外地号牌的面包车，车身明显下沉，形迹可疑。我们立即示意他靠边停车。
4: 民警现场核查确认，该辆面包车核载9人，实际载客11人，超员率超过20%，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询问，驾驶人搭载多名河北保定来山西大同的务工人员，为了节省出行成本，心存侥幸超员上路。
6: 超员20%以上未达50%，对你做出处罚啊，260分。
4: 民警当场对驾驶人开展警示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同时责令驾驶人立即联系合规车辆，妥善完成超员乘客安全转运，消除路面安全隐患。
2: 5月8号，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憨萌的大熊猫在休闲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现身该区域？身体状况怎么样？野外遭遇大熊猫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当地林草部门专家的专业解答。
7: 大熊猫，熊猫，熊猫。
0: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8: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0: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8: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近日，云南兰平县河西乡生态护林员在日常巡山工作中发现一只落单的野生小黑熊，因为及时采取了救助措施，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正在持续好转。
4: 在云南兰平县河西乡，记者见到了这只小黑熊。据了解，护林员是在开

0: 展日常巡山护林工作时发现它的。经过及时通报，林业工作人员将它送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进行专业管护观察以及后续救助。初步判断后，确定小黑熊是和母熊失散，长时间未进食，体力较差。救助站迅速实施救助，对它进行体检喂食。目前小黑熊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持续好转。
1: 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2: 15号开始，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将有一次大浪过程，其余海域维持优良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1.2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都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同样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只有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是清浪。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中国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达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据介绍，我国还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您正在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支持。相关业界人士可在更大平台、更多机遇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台湾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整体繁荣中将大放异彩。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精神文化被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干扰，教育、媒体、舆论被刻意扭曲，激烈对立。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
1: 今年五一期间，大陆旅游市场火爆，夏津小三通客流爆满，金门成为大陆游客热门目的地。岛内业界人士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尽快恢复开放两岸观光旅游，吸引陆客来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对此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尽快解除人为障碍。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计发送旅客约3.29万人次，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客座率超过95%。其中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近5000人次，充分体现两岸同胞的深。

0: 厚情谊和交流往来需求。大陆方面始终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率先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展现了诚意和善意。岛内旅游业界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快解除对两岸旅游交流的限制。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摒弃政治操弄，尽快解除人为障碍，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
1: 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来袭，需保持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今天福建多地出现降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龙岩、三明两市的大部及南平南部、宁德西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福建省气象台于5月12号12点发布暴雨预警4级。今天上午，福建还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田间排涝防治工作。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雾天气不利影响。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西北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提醒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
3: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

0: 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在今年北方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中，多地最高气温普遍突破30摄氏度，其中西安1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35.5摄氏度，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西安也是今年北方首个出现高温的省会城市。目前，山东淄博市、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多地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至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气温达到35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启动高温应急预案，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的影响。
2: 记者从山西阳泉气象部门了解到，12号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阳泉市气象台今天11时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当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3: 我们出动了洗澡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2: 针对高温环境下果蔬垃圾量增加且易腐烂、易滋生蚊虫的特点，当地环卫部门对辖区内的暂存垃圾容器点位开展精细化冲洗作业，并通过平台调度合理增加清运频次，做到日铲日清，人流密集区日铲多清，随铲随清，对垃圾容器中转站及作业车辆常态化消杀，从源头规避异味扰民等问题。
1: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新闻服务生活，我们来看新闻生活服务台。
4: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5: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4: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不少人认为所谓紫外线过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晒伤，不过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

0: 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还有一种说法，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这是真的吗？
0: 医务人员介绍，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如同给紫外线加上了光学放大器，确实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生活中不少常见食物属于光敏性，如芹菜、香菜、芒果、泥螺、河蚌等，食用后会增加人体对光的敏感性。此外，某些药物也有此类影响，例如抗生素中的四环素类、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类、利尿剂类的青氯噻嗪、呋噻米等，还有外用药中含维 A 酸的，如祛痘药膏等。
1: 光敏性的药物如果是每日服用一次，那么尽量安排在晚饭后或者是睡前服用。如果是每日需要多次服用的药物，可以在服药后外出的时候采取必要的物理防晒措施。一般来说，面颈部、双上肢、双手、耳朵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皮肤被晒红、出现瘙痒甚至水泡、疼痛的症状，这时要及时就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河南多地气温攀升，降水偏少，大风天气频发。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7号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干热风对当地小麦生长造成了哪些不利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此刻，总台记者王涛正在河南襄城县的一处麦田里，我们来连线他。王涛，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田地里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在河南许昌襄城县的山头店镇的一片麦田里。现在可以看到麦田里呢是正在进行防干热风的飞防作业。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啊，本轮的高温天气从14号开始，一直将持续到11号开始，一直将持续到14号。那预计呢，在河南的北部和中东部地区啊，将会出现干热风，这个灾害预警会达到中级及以上。那在郑州、新乡、商丘以及我所在的许昌地区啊，这个都是干热风灾害的高风险区域。那预警当中也提示，要防止这个干热风对小麦灌浆期的一些影响，注意防范。这里啊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干热风，第二个是灌浆。我们来说小麦的灌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一片农田里啊，有一句农谚叫立夏麦头齐，可以看到小麦长得已经是非常整齐了，抽穗已经完成了。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农技人员到农田查看麦情的时候啊，也是播了两颗麦穗，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麦穗现在长的这个情况。大家看一下这个麦穗的整体的形状已经是完全，个头已经长成了，颗粒非常饱满，长得也非常漂亮。那现在轻轻的掐一下就可以看到，哎，它的质地比较软。那么掐完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有水啊，还有一些可溶性糖啊，包括这个一些营养物质。那么现在这个麦穗呢，掐完之后有水，而且像这个泥浆一样，所以也叫这个灌浆期。那么再过一段时间，这个麦粒呢，它的里面蛋白质和淀粉固化之后呢，就会变硬，啊，到时候就用手掐不动了，而且用牙咬的话呢，可能也会感觉到硌牙。这个时候呢，麦子就能成熟收割了。所以现在这个灌浆期啊，也是形成产量的一个关键阶段，要谨防这个干热风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的小麦呢，最怕两点。

0: 两个点，一个是连续的阴雨天气，会这个小麦见不到太阳，光合作用。 降低，这样会影响产量。第二个就是干热风，干热风形成呢是靠三个三，第一个是干，空气的湿度啊在30%以下，第二个是热啊，温度啊白天最高在30度以上，第三个就是风了，风力要达到3级以上。其实单纯的高温还不怕，怕的就是这个风。那么干燥的风不停的吹啊，一方面会将这个叶面啊迅速吹干。 那么让这个叶面的生理功能啊丧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第二呢，它使这个植株的里边的水分啊迅速蒸发。那么通过根系补充的水分呢，跟不上蒸发的水分，这样呢就倒逼着这个小麦啊提前结束灌浆，也叫逼熟早衰，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产量。那么对于干热风来说， 它的防治啊，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个方面呢，是现在土壤缺水的地区啊，要进行补伤。那么一些具备条件的，像有这个微喷灌啊，还有滴灌的这样设施的区域啊，可以进行小水细浇。这个时候啊，切记不能大水漫灌，因为这个麦穗的个头已经形成了，比较重。大水漫灌之后呢，土壤变松软。 那么风一吹啊，容易倒伏。第二个措施就是今天在田间里正在进行的非防作业，可以加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还有叶面肥等等，这样带一些水分喷到这个小麦的叶片和植株上面之后呢，增加这个小麦叶片的生理功能，防止早衰，增强它光合作用的这个能力。 现在我们了解到，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密切监测各地的这个伤情以及干热风的情况，已经派出了这个18个专家指导组深入到一线，来进行科学的指导灌溉以及一喷三防的防干热风的一些田间管理的措施，为今年的夏粮丰产稳产呀打下基础。
1: 好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感谢王涛在河南襄城县为我们带来的报道。眼下，黄淮海地区的小麦正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安徽，当地也加强防范干热风危害，全面开展小麦叶面喷肥、防衰保绿、增粒重等工作，以科学田管为小麦增产保驾护航。
2: 在安徽宿州泗县，当地的175万亩小麦已经全部进入灌浆高峰期，也是防早衰、增粒重、预防小麦干热风的关键时期。这两天，泗县平山镇的种粮大户陶晨阳正在组织专业非防队，对小麦开展预防干热风的精准防控作业。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将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 据了解，今年陶晨阳种植了1000亩小麦，在精心科学的管护下，目前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3: 今年农技专家早早的指导了，叫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止一边。
2: 农技人员介绍，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的隐形杀手，高温低湿再叠加上大风，会让小麦水分失衡，灌浆受阻，籽粒变得干瘪。 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4: 喷洗时间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优先选择上午8时至11时或下午16时至19时。此时温度适宜，水分蒸发慢，小麦叶片吸收效率更高。若6小时内遇雨，需及时补喷，及时喷湿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快速补充营养，增强叶片保水保肥能力，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维持叶片功能，降低蒸腾阻力。
2: 保护小麦灌浆不受影响。近期，江西南昌新建区的油菜迎来丰收季，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抢收油菜的同时翻耕，实现倒油轮作，无缝衔接，全力推进下收下种。在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大型机械正在开展油菜抢收和土地翻耕工作。
5: 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带有杂粮割台的联合收割机，收割适肥性更强，脱粒更干净，损耗率大幅降低。
6: 这一带油菜啊，我们一个是品种选得好，油菜籽相当的饱满；再一个，我们采集了减水收割的技术，减少了浪费。从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每亩地能收到260斤左右。水稻加油菜的这种模式，

0: 对我们专家修路确实管用，庙地能多修到300-400块钱。
1: 在抢收油菜的同时，水稻翻耕同步启动。在刚刚收割完的油菜地里，翻耕机穿梭作业，将收割后的油菜秸秆彻底粉碎，深耕还田。秸秆经腐熟分解后，不仅能作为天然有机肥滋养土壤，还能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结构，减少化肥施用量，实现用地与养地有机结合。去年新建区冬油菜播种面积达15.69万亩，当地农业部门积极推广优质杂交品种和科学的田间管理技术，通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落实种植补贴等举措，助力油菜增产增收。经测产，今年当地油菜籽杆子总产量预计达1.1万吨，同比增产14%。
2: 这段时间，山东深县40000亩西瓜开始采摘。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提档升级，西瓜丰收助力乡村振兴。
1: 在山东省深县董渡庄镇东韩帐村，1200亩西瓜大棚迎来丰收，预计产量可达4800吨。眼下，瓜农们正忙着采摘，供应市场。
3: 瓜皮非常非常的薄，吹弹可破的一个品种，入口即化，特别甜，糖度大概在14左右。
1: 董渡庄镇是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拱棚西瓜生产基地。近年来，当地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研发培育的5个新品种产量稳、糖度足，一上市就受到市场欢迎。目前，董渡庄镇西瓜年产量达15万吨，当地不断拓展电商直播、商超直采、产地直供等销路渠道，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让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去年我国注册申报和获批上市的新药主要涉及哪些治疗领域，又能给哪些患者在临床用药上带来新选择？此外，当前我国药品研发能力和产业活力究竟如何？与欧美日等国际监管机构采用的技术标准相比，我国在药品评审评方面是否已经全面与国际接轨？本节新闻我们重点关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发布的审评报告相关情况。
5: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6: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5: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7: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2: 记者还注意到，最新出炉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中，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一半。
8: 2025年我们批准的临床实验申请中，抗肿瘤药的占比是最高的，其中化学药品占比33%，生物制品占比56%。在批准上市的创新药中，抗肿瘤药的占比也是最高的，在化学药品中的占比达到70%，生物制品的占比接近

0: 30%。
1: 记者注意到，2025年我国中药现代化研发加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古代经典名方制剂上市申请36件，同比增长28.57%。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国患者同步享受全球药品创新研发的最新成果，国家药监局全年批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药品80个品种，其中57个为首次批准上市，23个为已上市药品增加适应症。
0: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外，去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2: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3: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4: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1: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针对我国临床急需药品，目前国家药监局已开通4条加快上市通道。那么哪些药品申请可以纳入加快通道？进入通道后，相比之下能有多快呢？
2: 国家药监局建立了4个药品加快上市的程序，包括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上市程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和特别审批程序。
4: 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为例，它是将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的创新药、改良新药、儿童用药、创新疫苗纳入到优先审评审批中，注册申请的审评时限由常规时限的200个工作日缩短至130个工作日，其中临床急需境外上市的罕见病用药审评时限进一步缩短至70个工作日。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共纳入优先审评审批注册申请133件，涉及92个品种，同比增加7.26%。124件药品注册申请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批上市，涉及82个品种，同比增加12.73%。
2: 国家药监局统计，至2020年现行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已有629件药品的申请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包括抗肿瘤药、皮肤和五官，还有内分泌治系统的治疗药物，其中抗肿瘤药物的占比最高，占41.97%。
1: 在突破

0: 性治疗药物程序方面，国家药监局2025年共收到424件申请，同意纳入101件，涉及89项适应症，同比增加 11%。 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累计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395件，335项适应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抗肿瘤药物、抗感染药物及神经系统疾病药物。
1: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国家药监局成功当选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旗下的监管活动医学词典指导委员会成员。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面实施73个该机构的指导原则，新药注册和审评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
2: 这是2017年以来我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SH 以来第一次成功当选，这意味着国家药监局已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 SH 的管理工作。
0: 据了解，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SH 作为全球药品监管的通用语言，各监管机构采用统一技术标准，互认临床试验数据。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新药审评标准与欧美日等国际监管机构趋同，全面实现与国际接轨。
2: 2025年全年，我们发布了药品研发技术指导原则49个，涉及放射性药物、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中药、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等产品，累计已发布指导原则超过600项。
0: 据了解，2025年我国新发布的技术指导原则主要聚焦创新型基因治疗药物、多肽药物、抗体药物等国际前沿的新产品、新技术，聚焦重大疾病领域的临床关键问题，制定发布相关药品研发技术指导原则，满足临床急需。
3: 比如2025年我们制定发布了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治疗产品临床实验技术指导原则，还有肽类药物、抗体偶联药物临床药理学技术指导原则等等。
2: 在重大慢性疾病方面，我们制定并发布了晚期胃癌新药临床实验、阿尔兹海默病治疗药物临床实验等多项技术指导原则。在重大感染性疾病方面，我们制定并发布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临床用药技术指导原则等。
4: 中国的药品审评体系以创新驱动、国际接轨、民生优先的原则，不断地推动产业的发展。未来，随着药品监管科学的创新，中国的新药将更多地惠及全球的患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
6: 文章扩大军事勾连的阴险图谋表示，日本政府近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日本当局不顾国内外反对与谴责，执意修订，其主要目的是以武器出口为借口，为介入国际武力冲突铺路，同时激活军工产业，全面加快经济军事化进程，稳固其战争国家的地位。文章指出，日本已然撕下往日伪装标榜的和平国家假面具，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政客及某些媒体鼓吹的所谓自卫、防卫、应对威胁。国际社会正愈发清晰地看清日本痴迷于复辟侵略野心、狂奔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本质。文章《奔向战争及自取灭亡》表示，近期日本国内反对修宪、反对部署远射程导弹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如今，日本当权势力正执意将国家推向战争道路，日本政客大肆炒作所谓周边国家威胁加剧，鼓吹日本必须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还将此举美化成关乎国家命运存亡的必然选择，实则完全是诡辩。文章指出，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横行的日本已然蜕变为现实安全威胁，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

0: 日本若无视国际社会警示，执意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必将招致恶果。日本当局应当深刻自省，认清愚蠢行径终将引向自取灭亡的结局。文章《北约与日本在图谋什么》表示，北约总部30个成员国大使及相关人员近期组团窜访日本，此举暴露出北约成员国图谋扩大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同时体现了北约与日本妄图构筑环绕欧亚大陆的西方统一战线，牵制潜在战略对手的险恶用心，势必给地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文章指出，尽管北约与日本妄图在亚太拼凑所谓统一战线，但这一行径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安全利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制裁在内的5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里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该公司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今天，

0: 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自1997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12号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末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南苏丹当地时间5月11号，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
3: 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各出兵国维和部队遂行任务能力的核心考核机制，旨在全面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依据联合国维和法规文件，本次战备能力评估覆盖11类370余项具体内容，既是对维和营战备机制、官兵战备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的全方位检验，也为分队后续优化任务处置流程、提升遂行任务能力提供了专业指导。连南苏团朱巴战区派出由7人组成的评估小组，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检查软件资料、组织桌面推演、现地实兵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官兵军事素质、危机处理能力、平民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核查评估。在营地防卫、紧急救治和伤员后送等实兵演练中，中国营指挥系统响应迅速，各级指挥员周密筹划部署，灵活调整编组，指挥处置得当，官兵全程沉着应战，协同高效，充分展现了过硬战备素养和专业处置水平，所有能力指标均获评优秀。
4: 此次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既全面检验了全营的战备建设水平，又充分印证了过硬的实战实训成果。我们将以此次评估为契机，精准研判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持续提升遂行维和任务能力，为维护任务区和平稳定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2: 近日，陆军第70机极端军某旅组织所属驾驶分队进行复杂道路驾驶考核，检验驾驶分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3: 番禺某地一场实战化复杂道路驾驶考核正在展开，参考人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直线限制通路、八字形限制路、限制区域掉头、S 型路前进与后到等科目。首先要完成的是在2分钟内连续通过直线限制通路、八字形路，而后进行 S 型路前进与后到的科目。整个过程车辆不能熄火，也不能碰杆擦杆。而在限制区域掉头考核中，参考人员要在1分钟内完成2次前进和1次后退动作，并完成掉头，途中不能撞杆或者压线，这就考验参考人员对车辆的操控熟练度。
5: 限制区域掉头看似简单，但在考核中，我不光要随时注意控制车速，还要避免车辆擦杆或碰杆，可以说对我的心理和驾驶技能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通过组合限制路段考核后，驾驶分队还要完成通过泥泞路、弹坑路等障碍组合路段的考核，进一步检验驾驶员对基础驾驶技能的运用。
6: 我们采取以考初训、边训边考的方式，将多个内容融入考核过程，不断加大考核的难度和强度，进一步提升驾驶人员的能力水平，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2: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0: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潜心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0: 一、二、三。
2: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3: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
4: 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1: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青辉，
5: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1: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6: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次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7: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路奔流6300多公里，既滋养了一江两岸的城市乡村，也是一条横贯东中西的内河航运大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十年来，长江干线航道全面整治，港口枢纽不断升级，这条大江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我们先顺流而下，从空中视角尽览大江的蓬勃生机。
1: 沃野千里，江面辽阔，一座石屿孑然独立，与对面的群山遥遥相望。江水绕城，城依江流，长江在这里婉转勾勒出芜湖的轮廓。十里江湾生机盎然，这条全长10.4公里的高颜值生态廊道，一度是影响环境的顽疾所在。十年间，这片区域清退200多处非法码头，修造船厂，盘活滩涂陆域近6000亩，环江于民，环绿于岸。成群的鱼儿在这里穿梭，水温温润，饵料丰足。浅滩草甸成为鱼类产卵繁育、栖息觅食的天然港湾。长江十年禁渔，江河重归，万物共生。巢湖，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坐落皖中大地，东威万里长江，是长江下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水面之上，工作人员欧奇翠俯身忙碌，他正在种植的是沉水植物苦草，又被称为净化水质的绿色卫士。种植诀窍贵在快与准，平均每平方米必须种满50株以上，疏密要恰到好处，这是对体力和平衡的双重考验。现在这片水域已试验种植沉水植物约550万株。一路向东奔涌，长江进入江苏，千里平畴沿江铺展。这里既是长江黄金水道的繁忙区段，也是江河湖海连通交汇之地。南京作为长江入苏的第一站，十年间通过系统性治理，江豚逐浪归来，数量从35头增长至目前的65头，生态之变与发展之变相得益彰。江面之上，一座大桥凌空横跨，这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长泰长江大桥，一桥贯通南北。如今，常州与泰州之间只需20分钟就可互达。长江奔流，滋养两岸烟火。依傍着江水，静静而立的这个小村庄名叫黄丹村。村民张胜峰正在自家蟹塘投放饵料，养殖尾水层层净化后将循环入塘。依江而生，受江水滋养的人们也以守护之举回馈着母亲河。待到今年秋风起，这片蟹塘将为他带来可观收入。十年间，黄丹村周边近100处化工及畜禽养殖场被清退，尽显人水和谐的共生之美。江风海韵浑然天成，草木安然，飞鸟自在。

每年，小天鹅、东方白鹳等300多种候鸟如约而至，觅食嬉戏。现在，崇明岛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湿地保护率。

0: 长江，正续写着他的传奇。
1: 长江下游景观宜人，岸线焕新。十年间，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由0.8万公里增加到1.15万公里，长江干线一吨大港由11座增至19座，长江干线内河货运船舶平均吨位由1380吨增长到2255吨，增长63%。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71%。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枢纽，长江黄金水道串联起了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承担着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80%以上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长江干线货运量稳居世界内河第一位。而长江货运量占比最大的航段就在江苏，虽然只占长江通航里程的1/7，江苏段却承担了全线2/3的货运量。面对这样的情况，这里会有哪些难题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劳春燕在江苏六围河口海事巡逻艇上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航行在长江江苏段的六围河口，可能说这个地名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跟您说起王安石的那首《泊船瓜洲》，没准您小时候都背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那京口呢，就是南岸的镇江，而瓜洲呢，就是位于北岸的扬州。这一水呢，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船行其上的六围河口这一带，位于镇江和扬州之间的长江水。这个地方啊，历来就是一个水运的交通要道。我们可以看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船行的是在长江上，而在我的右手边，你看这边有一条水道，这个地方就是直抵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如果我们借助无人机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在这里交汇，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个路口有多繁忙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哈。现在每天进出河口的这个船舶的数量平均超过300艘次，而在江河交汇的这大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艘次的船只通行。不仅船多，而且这些船还来自于不同的方向。看这张示意图，您看这个图上就标明了9路来自不同方向的船流，所以通航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长江上有名的老虎口。那在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如何来保证它的通行安全，保证它的通航效率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镇江海事局的工作人员。上处您好，你们这边是怎么来对这个河口进行管理的？
3: 好的，在过去啊，船舶进出六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这样一来呢，就拉大了船舶之间的会议的时间和距离。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我们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
2: 哎，我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好像就是位于这个虚拟航岛的中间啊。
3: 对。
2: 那对于船民来说，他们怎么知道这个环岛在哪儿？
3: 我们在这个环岛旁边呢，设置了一个虚拟标。另外呢，我们还制定了一些航行规则。经过我们的宣传呢，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知道到这里了怎么走。
2: 啊，谢谢您。车有车道，船有船路，行船也要讲章法。我们也看到海事部门近10年来统筹整合了长江上中下游的7部船舶航行规则，全面实现了长江干线的船舶航行规则的统一。而像这里这样的环岛航法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随着黄金水道通行效率的提升，我们也看到长江江苏段的货运量在稳步的增长，已经是从2016年的14.3亿吨增长到了2025年的36.3亿吨。单说数据可能有点抽象，那我的同事徐大为正在江苏太仓港，我们马上请他来带我们领略一下长江上的外贸第一大港有着怎样的蓬勃活力。
1: 谢谢春燕。那此时此刻，总台记者徐大为就在江苏太仓。

0: 仓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大伟，来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一博，那顺流而下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长江南岸的太仓港。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再往下游啊，大约60公里啊，就是长江的入海口。那来到这儿之后啊，我们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啊，江面变得越来越辽阔了，而且船舶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那江面上之上呢，船舶呢是穿行不息啊，那在港口啊也是特别的忙碌啊。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太仓港的海通码头，那这个码头啊也是太仓港呢在2024年的时候正式投运了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那在这儿采访啊，我们也是大开眼界啊，那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也是把这个码头堆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在码头的外围呢，通过公路、铁路，那各种新车啊，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呢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所以在这儿呢，几乎啊，不管您什么时候过来啊，都会看到在码头的泊位上面啊，就是有船在接卸。比如今天吧，这个时间靠泊的这艘船，那是将上游的新能源汽车呢运到这儿的之后呢，在这儿呢也是通过一些外贸大船的转运出海。那这艘船呢很大，有7层啊。那卸到附近的城市之后呢，它还有一些车呢要在这儿，装载。它能装的1200台的车，那这些车辆呢，也是由这些工作人员啊开到这艘船上的。那车技都是特别的好，那里面的空间呢也是充分的利用起来。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的工作人员啊，在装车的同时啊，就在同步的相关的一些检查、审批工作。所以呢，这个船呢一装好之后啊，就能够及时的出港，也是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那我们呢也是拿到了这两天啊太仓港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表。其实我们看到除了今天的停泊的这些船，就在明天啊还会有一艘外贸大船呢也会抵港。其实这艘船呢预定的抵达时间呢是在今天，但是因为天气的影响呢推迟到明天。那这样一来呢，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在整个的码头的外围，各种的新能源汽车呢还在源源不断的运进码头，但是呢外贸船呢还没到，车等船也就成了一个甜蜜的烦恼。所以呢，我原本以为啊，在这个时间的话，工作人员啊可以相对的调剂一下，可以休整一下。他们告诉我啊，恰恰相反，这个时间呢也是特别的忙，因为他们呢这个堆场呢车子越来越多，他们就要重新的规制这个堆场。所以呢，就像调拼图一样，把这些空间啊再重新的给调出来，增加它的这样的一个接纳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也是在明天的时候啊，等到大船过了之后，所以这些船呢就可以登船出海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注意到呢，像原本呢这些堆场码头的车辆啊，都是直接由这些工作人员开上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您看在这个码头的边上啊，就停了很多的这些新能源汽车，他们在排队等着登船。那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在太仓港啊，在从2024年开展汽车码头的专项业务以来呢，业务增长呢也是特别的迅速。那在去年的时候，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量，也是在全国每出口一辆汽车中间就有一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那从南京海关了解到的最新的数据呢，今年前4个月太仓港呢汽车的出口量呢是达到了40万辆，相比于去年呢也是同比啊大幅的增长76%。好的，一博，那我在太仓港的观察和报道暂时先到这儿，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0: 从千年古渡的虚拟环岛到外贸大港的车轮滚滚，这10年长江黄金水道的通与达不仅在于航道畅通，更在于与世界的高效连通。谢谢大伟。一寸水深一寸金，10年来长江重点航道整治工程接续落地，干线航道水更深，通行的船舶也变得更大。2018年，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贯通，50000吨级海轮可常年直达南京。2021年，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全线贯通，10000吨级船舶可常年直达武汉。2025年，武汉至重庆4.5米水深航道贯通，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重庆。在长江干线航道中，京江河段有九曲回肠之称，这也是长江航道整治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去年底，京江2期航道整治工程基本完成了主体建设，目前其生态配套工程正在进行。黄金水道如何在货畅其流的同时添一抹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林舒到现场一探究竟。

0: 境。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金江段的周公堤湿地深浸涵养区了。那在我身旁啊，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栽树种草的工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非常的特别，是在长江之中。那说到这儿，您可能会很好奇啊，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来栽树种草呢？那实际上啊，这里更像是为长江里的生物来搭建的生态小区。对小鸟来说呢，这里是它们栖息觅食的家园；而对小鱼来说呢，这里则是安全的产卵场和幼儿园。那种植的草木呢，也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像今天我们种植的芦苇，它就是耐水淹、扎根快，能够牢牢地固住滩涂。那说到这里呢，就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滩地了。这里呢，原来曾经是一片很低矮的这个软沙滩，而在航道整治之后呢，则被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稳固的一个周滩的结构。那说到这儿，要向您特别介绍它的一个结构了。原来呢，我们的这个不再是原来这种硬邦邦全封闭的一个混凝土，而是这样钢丝网龙和鹅卵石包括大块石组成的一个柔性的结构。这个柔性怎么理解，我们来踩一踩啊，发现了吗？能够踩动。那在面对水流的冲击力的时候呢，它同样能够以柔克刚的去缓解这个水流的一个冲击力。而且啊，我们同样还设置了一个这样的透水框架，它能够抵御水浪的一个冲刷。您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透水框架里已经有很多小草是在这里紧紧的扎根了。而且在整个滩体上，我们能发现有这样的麻绳网，那它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稳固这个周滩的一个土壤。在长江的丰水期呢，水位上涨，像这种小草包括小树，它的根系没有扎稳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麻绳网帮助我们来固定这个滩土。而在两三年之后呢，这种天然的麻绳网会自然的消解，而那个时候周滩上生长出的本土的优势植物，它们的根系啊则会非常的茁壮，它们就能够让整个的周滩更加稳定。那其实这些呢，都是航道整治当中的一个防守的手段。这又怎么理解呢？来，我们看啊，这是一个长江中游金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的一个总体的地图。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整个金江河段九曲回肠，弯多水急。那这样的地形呢，其实是为航行带来了风险。那为了让航行更安全呢，金江二期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就是让这个长江的水位哪怕是在枯水期，也就是长江水位最低的时候，也能够维持在4米5。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整治加疏浚的一个手段。一方面呢是要让干流流得通，另外一方面呢是要让江堤站得住，可以说叫攻守结合。一方面我们进攻，把航道里面淤积的这一部分泥沙呢来进行一个清理疏浚；一方面我们防守，把容易冲击的这种岸堤我们进行一个提前的加固，来避免泥沙的再次淤积。那说到这儿啊，就要特别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中的这一杯泥沙，同时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现在手站的这个周滩的泥土，它们全部都是来自于航道整治工程的疏浚土。那在10年前呢，这样的这个疏浚土啊，是会被运送到指定的区域来进行一个清道，而现在呢，则是变废为宝。那这个变化背后呢，正是这10年来我们理念的一个变化，从原来简单的改造长江，到现在在发展的同时保护长江。那作为长江中游航道最重要的一段，金江段在这10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话呢，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点的旁边的江面上呢，正有一艘无人船是在对这里的水文信息进行一个搜集。工作人员告诉我，要讲清楚金江段这10年来的变化，我们还是要到水下去看成效。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周天河段为例啊，这里呢曾经是浅滩密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江段。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知呢，我们是用这10年来的一个水文信息做了一个水深动态的一个变化的示意图。图里蓝色的区域呢是代表水深更深的区域，而红色的部分呢则是代表水深相对浅的区域。我们能看到蓝色区域的面积是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变得更加的顺直，所以呢这个航道也就越来的越通畅。那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这10年来长江金江河段的航道枯水期的水深也从曾经的3米5到3米8变成了现在稳定的4米5。那有了这样的航行条件呢，10年前这里通行船舶的等级是3000吨级的船舶，而现在呢则是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全年通行，可以说是发挥了黄金效益了。那航道通畅了，水下的生态又怎么样呢？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啊，我们是通过水下机器人

0: 拍摄的这个画面来为您揭晓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水下这个透水框架和大块石的缝隙里已经有小鱼在游动了。那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乘船经过这里，这一片繁忙航道的绿洲上已经能够成为鱼鸟自在栖息的家园。
1: 长江大保护推进以来，得益于系统性保护举措，曾经在长江里难觅踪迹的一些小生灵们现在又回来了。下面我们通过南京艺术学院制作的动画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这位身形细长像把小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长江三仙之一刀鱼，学名刀鲫。他可是妥妥的洄游小能手，每年春天都要从海里一路逆流而上，奔波到长江里产卵，超有毅力。另一位同样属于洄游家族的小伙伴，身材笔直，像一根小管子，他就是长江原生淡水鱼管。和往返江海的刀鲫不同，管习惯在江湖之间两边跑，夏天去湖泊里觅食长膘，来年春天再回到长江急流中产下鱼卵。它的鱼卵必须随水漂流才能成活，静水里无法孵化。管喜欢成群活动，以小鱼小虾为食，是长江里的猎手。别看它个头不大，寿命却能达到10到20年。早年无序采砂、过度捕捞等原因，曾经让这两位小可爱在长江隐身。刀鲫因为数量锐减，被列为濒危物种，而管的境遇更令人揪心，在长江中下游消失近30年，被评为区域性极危，人们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们了。2021年，长江10年禁渔启动，这给了鱼儿们喘息的机会。航道整治，过江工程主动留出洄游通道，回家之路更畅通啦。现在人们发现刀鲫又重新洄游到了洞庭湖，从长江口上溯1400多公里奔波而来，而消失多年的管也在长江上游、三峡库区、长江中下游及通江湖泊现身，数量持续增加，分布范围继续扩大。人们还在湖北宜昌监利江段发现了管的规模化天然产卵场，这说明它们重新在长江里自然繁殖了。一江清水缓缓流淌，刀鲫和管在这里自在生长，世代相伴。
1: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长江也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硕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
3: 长江探索，长江探索，
4: 好的，长江探索收到。
3: 好，您进江过程中请注意航速航向，加强人员值守，临水作业人员穿好救生衣。
4: 好，长江探索明白，谢谢。
3: 好的好的，
4: 再会。
5: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深潭鲫啊，我们三峡大坝的深潭鲫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连船带水一起提升113米的高度。
6: 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your activity.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7: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8: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9: Yes.
10: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生船鲫，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5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11: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米，现在185米，哇，太壮观了。
10: 2016年，这一座水上电梯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垂直生船鲫，从试运行到现在10年了。三峡两岸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旅程也从这里开始。
12: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很向往，很想来看一看，留个照片做纪念。

0: 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经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
1: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你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十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儿。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公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2: 从长江岸线的蝶变换新到一江碧水绵延千里，记者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这一路的行程中，既见证了一江傍水人们生活的今昔之变，也感受着沿岸百姓烟火生活里的乡土情怀。我们继续来看。
0: 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3: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4: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5: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0: 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他感慨不已。
6: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0: 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都是渔村，老黄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7: 我们这个地方就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个家五口，但是我都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到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10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老黄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7: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有一辆北京的都有，有一辆米长嘛。我人这么高都有的，后面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就觉得高兴。
0: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基本实现就业。这一路我们追溯着长江两岸的变化，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8: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米，
9: 蚕豆米。
0: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10: 没的，
11: 我觉得有。
12: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这十年的长江之变，我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

0: 十年间，黄金水道与陆海连通，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新格局正在形成。眼下，沿江高铁的标志性项目重泰长江隧道正在加紧施工，它连接着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是我国目前建设标准最高、掘进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那里的建设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宁婉婷从建设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崇泰长江隧道的建设现场，那这里呢就是它超大盾构机的内部。那在我的身后呢，几名施工人员正在对管片拼装机进行着一些局部的检修。就在本月的月底，它即将再次出发，向着最后两公里的贯通做冲刺。那在我的身旁呢是隧道的一个纵向的截面图，它是由上海崇明始发，开往江苏的太仓，整个的长度是差不多有14公里。那么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它是刚刚啃完了最硬的一块骨头，是穿越了长江水下89米处风险最高的一块区域，成功抵达了江苏太仓，顺利上岸。从长江水下掘进难度究竟有多大呢？施工人员给我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它就像是要在一块嫩豆腐上钻一个孔，而且要保证豆腐不散。怎么办？这么极致的要求呢，就要依赖于由我国自主研制全世界目前直径最大的高铁盾构机。那这里是盾构机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一窥它的全貌。这里是刀盘的区域，它的直径足足是有15.4米，差不多达到了5层楼这么高。现在我们走进盾构机的驾驶舱，也就是它的核心大脑。在屏幕上闪烁的这一排排数字呢，就是它的智慧系统根据长江江底复杂的地质地层条件所测算出来向前掘进所需要使用的动力，它会自主的调节刀盘的转速和推力的参数，从而极大的提升它盾构的一个效率。在十年之前，这样级别的盾构机呢，还大部分需要依赖于进口，而且是需要由有经验的工人手工来操控。如今，它的大部分核心的部件都是由我国自主研制而成。那么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长江的江底挖一条隧道，而不是干脆在长江江面建一座桥呢？我们都知道长江口呢是万吨巨轮往来穿梭，如果在江面建一座桥太低的话，就会影响到航道的通行，如果太高的话，桥塔就会影响到上空航线的通行。所以我们选择在江底建隧道，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长江口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挖到长江江底89米这么深的地方呢？这就要来算一笔生态账了。这条隧道穿越的一个区域呢，是长江刀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所以在隧道设计的时候，施工团队是专门选择了一条更为困难的路线，专门避开了核心保护区，将隧道尽可能的向下挖，这样呢就能避免施工对于河床的扰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这些水生生物它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家园。那现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是挖好的隧道的一个大概的结构。那么在建成通车之后呢，它将会

0: 实现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过江不减速，它也将会成为全世界首条过江不减速的这么一条隧道。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沪渝蓉高铁的一个咽喉工程，它将会在上海、南京和合肥三大都市圈之间建立起一条新的快速通道。 长江口的立体交通也将会被它打开新的格局，而当沪渝蓉高铁全线通车之后呢，上海到成都的时间将会由现在的12小时缩短为7个小时。也就是说，想象一下，未来我们可以中午在上海吃上一顿小笼包，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在成都来一顿地道的四川麻辣火锅了。长江上中下游的协同联动也必将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1: 长江奔腾不息，岁月悄然更迭。10年间，长江航运能级全面跃升，全力打通优化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关乎流域发展，更承载着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深远意义。我的同事劳春燕也从六维河口海事巡逻艇来到了长江水上交通岗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已经上到了水上交通岗亭，但是在进舱之前呢，我先要来瞅一眼我的外卖啊！哎，我看到远处无人机已经来了，上面挂着的应该就是我刚才在手机上下单的水上外卖。这10年来啊，长江上的通航秩序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航的船只越来越多，船民的生活条件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像我这样跑着船点外卖，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得到实现。在长江干线上，一共现在已经有20个水上服务区了，仅仅在江苏就有13个。 那依托这些水上服务区，船民不仅可以直接靠泊来进行补给，同时也可以人不离船，手机下单就能够在船上收到外卖和包裹。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指挥大厅来看一看，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值守。那怎么来看长江黄金水道这10年来的变化呢？我也请来了一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江苏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陈长春。陈院长您好。
3: 你好。
2: 您呢就住在长江边上，又是多年研究长江，您怎么来看长江这10年来的发展变化？
3: 我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第一个词呢是忙，近年来啊。 江面上的这个货物的船呢越来越多，第二个呢是仓，近年来啊通过长江航道的持续的升级改造，原来收下的这些水位呢现在已经全线贯通。第三个是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大厅，现在通过这个大厅的这个智能控制中这个屏幕啊，可以对这个全域的船坞进行实时的监控，智慧这个航运的体系啊已经全方位的落地。
2: 要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来促动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那作为黄金水道，怎么来进行提档升级，更好的助力于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呢？
3: 就是黄金水道的提档升级啊，要打造呢联通东中西，这个联通海内外的核心经济大动脉，强力的支撑呢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2: 未来呢，我觉得应该是要聚力推进上海武汉重庆3个这个物流中心，来联动呢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的这个系统发展，来健全江海联运，是吧？这个天水联运等都市联运体系，来持续的打通东西向的物流大通道，为中西部地区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好，谢谢陈院长。
1: 这次我们航行在长江江苏段，不仅直观地感受到了万里长江的奔腾活力，也深切地感受到了黄金水道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无限潜力。那我在长江上的观察就是这样：从无人机送来的一餐热饭，我们也感受到长江的黄金成色不仅体现在航运的繁忙，也体现在每位航行者触手可及的便捷与温度之中。 那10年来，长江之变也融入了千家万户。长江好不好，百姓最有发言权。让我们走进他们之间，倾听心声，感受这些年身边的真切变化。
3: 比较深刻的就是原来这个江边的水啊很浑浊，现在已经很好了。
4: 一般人把长江野生鱼都喂成了这个观赏鱼吧？
5: 观赏鱼，以前没有，
4: 以前是没有这个状况的。
6: 感觉就是更干净了，然后就是植被就越来越好了，白鹭飞来的更多了。
7: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江豚呐、然后的话，我觉得环境好了，空气好了，天也蓝了，水也绿了，心情也变美了。
5: 我觉得最大的实惠就是现在环境变得非常好，滨江这块地区呢也成为我们周末就是必打卡之一，带着我们家的小朋友到这儿来放风筝搭帐篷。
4: 环境好了就搞斗笠了，像我一样天天每天都是骑那个自行车，每天骑10多公里，
8: 基本上一年我有300天在这里守着我们江，记录了不少的素材，这是我们长江大宝库。
9: 我们以前是在那个清江里面做那个网虾养殖的，碰到大保护不够大开发，我们就搬到岸上来就开了这家民宿，江水绿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口袋也鼓起来了。
10: 长江大保护我们现在变成了，你看青山绿水，
11: 我们现在有这个金疙瘩，我们做文旅开发来跟我们带来一个集体收入。
12: 希望我们长江上面会建更多的更便利的大桥吧，然后以后的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嘛。
13: 肯定是希望这个江豚继续在这里安家，它不走，摄影爱好者也好，包括游客也好，也会来打卡，就会引来一波流量，对我们的这个生态旅游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4: 希望以后呢，整个江水更绿，不光是一条经济的航道，让长江也变成一个绿色生态的一个走廊。
1: 万里长江奔涌向海，黄金水道，百舸争流，水清岸绿，生态向好，通江达海，生机勃发。一江碧水既是生灵万物的栖息家园，也架起了全流域协同发展的通达纽带。我们也相信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必将持续书写生
15: 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及，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16: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12号，英国工党及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17: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

0: 陈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四名英国内阁官员，有三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四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三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1: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两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该公司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152亿元人民币，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 今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0: 2.600%，达到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12号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末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1: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
1: 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0: 目前，山东淄博、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多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截至今天14点，张家口涿鹿县气温达37摄氏度，张家口宣化区锡林郭勒二连浩特市气温达36摄氏度，均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请注意防范。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气温达到35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的影响。
2: 记者从山西阳泉气象部门了解到，12号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阳泉市气象台今天11时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当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

0: 的出行环境。
1: 针对高温环境下果树垃圾量增加且易腐烂易滋生蚊虫的特点，当地环卫部门对辖区内的暂存垃圾容器点位开展精细化冲洗作业，并通过平台调度合理增加清运频次，做到日铲日清，人流密集区日铲多清，随铲随清，对垃圾容器中转站及作业车辆常态化消杀，从源头规避异味扰民等问题。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2: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5:0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东北部、抚州市南部和宜春、九江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从昨天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今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至18号明显减弱。据了解，5月中旬江西全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公众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开雷雨大风时段。目前江西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请各地各部门需加强山塘水库、江河堤坝、城乡低洼地段等巡查排查。今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县市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福建省气象台今天11:30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防止也于11: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制裁在内的5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2: 美国国防部

0: 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具体行动方案。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力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报道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与高级将领讨论伊朗局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0: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里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色列媒体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2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安全和人道局势持续令人关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阵地附近军事活动明显增加，同时黎巴嫩多地空袭继续影响医疗卫生和基本民用服务。
3: UNIFIL continues to remind all actors to avoid operating in proximity to United Nations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and urges all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actions that could endanger peacekeepers.
4: 联合国方面表示，联立部队已就以色列士兵和车辆在其总部附近出现及活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出抗议，也已就非国家行为体

0: 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1: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0: 嗯，我是想问一下，是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2: 坏了，已经扔了。
0: 香
2: 梨啊，是吧？现在就直接点。
0: 哎，不需要，不需要。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1: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3: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0: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
1: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4: 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4: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退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1: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5: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什么他也不会去调查。
0: 是的，嗯。
4: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3: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6: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6: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0: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例并不鲜见，新闻频道曾多次报道过相关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在这起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中获刑10年6个月。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就比如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
1: 实则用AI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0: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 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1: 取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0: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 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 文章扩大军事勾连的阴险图谋表示，日本政府近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日本当局不顾国内外反对与谴责，执意修订，其主要目的是以武器出口为借口，为介入国际武力冲突铺路，同时激活军工产业，全面加快经济军事化进程，稳固其战争国家的地位。文章指出，日本已然撕下往日伪装标榜的和平国家假面具。 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政客及某些媒体鼓吹的所谓自卫防卫应对威胁。国际社会正愈发清晰地看清日本痴迷于复辟侵略野心、狂奔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本质。 文章奔向战争及自取灭亡表示，近期日本国内反对修宪、反对部署远射程导弹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如今，日本当权势力正执意将国家推向战争道路。日本政客大肆炒作所谓周边国家威胁加剧，鼓吹日本必须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还将此举美化成关乎国家命运存亡的必然选择，实则完全是诡辩。 文章指出，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横行的日本，已然蜕变为现实安全威胁，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若无视国际社会警示，执意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必将招致恶果。 日本当局应当深刻自省，认清愚蠢行径终将引向自取灭亡的结局。文章《北约与日本在图谋什么》表示，北约总部30个成员国大使及相关人员近期组团窜访日本，此举暴露出北约成员国图谋扩大同日本的军事合作。

0: 同时体现了北约与日本妄图构筑环绕欧亚大陆的西方统一战线，牵制潜在战略对手的险恶用心，势必给地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文章指出，尽管北约与日本妄图在亚太拼凑所谓统一战线，但这一行径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安全利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退还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政策相关款项。部分企业12号称收到关税退款。报道说，这是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后首批到账的关税退款。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2号透露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7点，需退还的金额约为355亿美元。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政府应退还的关税总额达166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已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要经全民公投通过，若更名获得公投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识中，包括在联合国的官方称谓。瑙鲁政府此前表示，瑙埃罗这一名称更能体现瑙鲁的民族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瑙鲁位于中太平洋，由一个独立的珊瑚礁岛及周边海域构成。瑙鲁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该国人口在2021年约为1.17万。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152亿元人民币）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4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该公司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

0: 为下降3%至持平。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12号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
1: 阿里·萨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5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1年。近日，阿里·萨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来他。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2: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姆迪1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姆迪说，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3: 4معالق رز إضافة إلى شريحتين خيار ومعلقة فاصوليا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2: 阿里·萨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3: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مددونا على أرض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ؤ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أ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2: 此外，阿里·萨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3: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ه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ه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ه ال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ه。
2: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4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

0: 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1: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0: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2: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3: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33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3: 随着电影家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0: 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4: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底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3: 更多国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0: 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今天，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项目的第一批182栋安置房在新县城所在地叶芝镇集中交付。德钦县老县城所在地升平镇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德钦县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叶芝镇巴迪乡划归德钦县管辖，德钦县在叶芝镇重建新县城。
1: 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在闭幕式签约环节，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中国教育部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在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同时，大会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3: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但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现在还缺少一个全球的共同的伦理框架，也出现了过度采集隐私、伦理等问题。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参考框架，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重庆一隧道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停在应急车道上处理车顶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着地，现场车流密集。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
0: 画面显示，在重庆九龙坡区通往江津区的打雷嘴隧道，这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处理篷布，在下车时不慎被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头部重重摔在路面上。此时隧道内车流密集，司机几次尝试起身未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情况万分危急。关键时刻，一市民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5: 我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亮起灯的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
0: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迅速回头拦停了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
5: 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整个脸发白，我们都怕他咬舌头，都把嘴巴跟他张开，我说赶快打120。
0: 情况紧急，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伤者转移到应急车道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外侧，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 约八分钟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躺倒。十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
5: 我觉得也遇到些，如果能真的坚持不久，我觉得那种心路真的还过意不去。
0: 五月七号，记者联系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出院。
1: 昨天凌晨，在黑龙江省嫩江市，一辆满载23吨亚麻的大挂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着火点距离附近加油站仅50米，危险近在咫尺。消防救援人员发现火情后迅速出动。
0: 消防员赶到时，这辆大挂车已完全被大火吞噬，车上的亚麻还在剧烈燃烧。着火点距离加油站仅50米，加油站储油量约25吨，且事发区域属于重点森林火险区，火势一旦失控，加油站和森林都会有火灾风险。36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采取措施灭火，
6: 调度水罐车压制加油站方向的明火，阻断其蔓延，而后采取长距离加上水弹进行水攻灭火，持续压制明火。
0: 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一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7: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8: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9: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7: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9: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
10: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9: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7: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11: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1: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活动。
12: 大熊猫，熊猫，熊猫。
7: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做出详细解答。
13: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7: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13: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0: 一、二、三。
2: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3: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
4: 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1: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5: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1: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6: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7: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APEC框架下共

0: 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2: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4月10号，习近平主席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及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携手同行。习主席的贺信令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备受鼓舞。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大国来信。
4: I felt like I was touching history. It's a beautiful honor that I'm able to play on a table from 1971 and also know the players that played also on.
5: Just touching the table alone, it just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a part of history.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for ping pong diplomacy.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uild friendship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0: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1: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 will take with me till the day I die. My greatest wish coming off this trip is just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s that I have and to be a part of a continuing legacy of using ping pong for diplomacy as a method of bringing the China and the US a little bit closer together because we're much stronger together than we are apart.
2: 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4: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2: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台陆委会扬言将严厉反制做法，台湾海基会还污蔑称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4: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2: 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4: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

0: 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1: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制裁在内的五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2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安全和人道局势持续令人关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阵地附近军事活动明显增加，同时黎巴嫩多地空袭继续影响医疗卫生和基本民用服务。
3: UNIFIL continues to remind all actors to avoid operating in proximity to United Nations positions and personnel, and urges all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actions that could endanger peacekeepers.
4: 联合国方面表示，联立部队已就以色列士兵和车辆在其总部附近出现及活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出抗议，也已就非国家行为体在联合国阵地附近的活动向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部队提出抗议。与此同时，维和人员继续报告，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行动区域内进行广泛军事活动，包括高密度装甲车辆调动、大规模工程和爆破作业，以及持续后勤运输。

0: 联离部队记录显示，前一天共有340次炮弹发射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另有11次归因于黎巴嫩境内包括真主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联合国方面还表示，影响医疗卫生和基本民用服务的袭击持续，引发严重关切。日前，黎巴嫩南部省斯里法一处隶属于公共卫生部、由志愿人员运营的医疗中心遭到空袭，造成一名医护人员死亡。
1: 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2: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3: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并非个例，而相关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如何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权益呢？
1: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1: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2: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3: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退还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政策相关款项。部分企业12号称收到了关税退款。报道说，这是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后首批到账的关税退款。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2号透露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7点，需退还的金额约为355亿美元。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

0: 美国政府应退还的关税总额达1660亿美元。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近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1: 2025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枪手菲尼克斯·伊克纳被捕，其中一名遇难者蒂鲁查巴的妻子10号对伊克纳和 OpenAI 提起诉讼。原告称，枪手作案前曾就枪击案话题与 ChatGPT 聊天数月， ChatGPT 据信就如何给枪上子弹、发生枪击案后政府会如何应对等问题提供了信息。
2: He literally utilized OpenAI and ChatGPT as his co-conspirator. He utilized it as a resource to carry out mass murder, and there was nothing in place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1: 原告同时指控 OpenAI 没有向公众提示 ChatGPT 的相关风险，并为迅速占领市场对此类风险刻意淡化。此外，原告还指控 OpenAI 的主要股东微软公司施压，要求 OpenAI 快速推出更先进的聊天机器人产品，从而忽略了安全责任。
2: They decided they wanted to place the dollar above the lives of everyday average Americans.
1: 今年四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宣布就这起枪击案对 ChatGPT 启动调查。检方指出，根据佛州法律，协助或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将被视为共犯和教唆者，与犯罪者承担同等责任。调查将确定 OpenAI 是否需要为 ChatGPT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3: If it was a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at screen, we would be charging them with murder.
1: 不过 ，OpenAI 发表声明说，去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大规模枪击案是一场悲剧，但 ChatGPT 不应为这起可怕的罪行负责。声明补充说， ChatGPT 对相关问题的回应均为事实性信息，这些信息可在互联网公开渠道广泛获取。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承担责任。犹他大学法学教授托克森指出，对于这一类案件，提出最多的指控是平台故意选择忽视已知风险或安全义务。不过，这类指控通常被视为轻罪而非重罪，不仅定罪门槛很高，即便定罪，刑罚也较轻。
0: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4: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往英国首相府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谈。据英国媒体报道，两人的会谈进行了不到20分钟就已经结束。此次会谈受到英国媒体广泛关注，因为斯特里廷被认为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

0: 主要潜在人选之一。据英国媒体报道，12号宣布辞职的四名英国内阁官员，有三名都是斯特里廷的盟友。在此次会谈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该公司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152亿元人民币，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上千项质量违规问题，涉及擅自更改设计、篡改检测数据等。尼德科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此次质量违规问题是在针对财务造假问题的调查中发现的。日媒称，质量违规相关调查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尼德科公司13号回应说，已发现部分产品疑似存在质量问题，正考虑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查明此事。今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12号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末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 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

0: 和补充申请等。
1: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0: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2: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3: 云南迪庆州德钦老县城三面环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2024年9月，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叶芝镇巴迪乡划归德钦县管辖，德钦县在叶芝镇重建新县城，德钦老县城启动整体搬迁。经过一年多建设，今天德钦县县城避险搬迁第一批182栋安置房在新县城所在地叶芝镇集中交付。
4: 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实地查看户型布局、采光通风情况，和家人一起丈量房间尺寸，规划未来的生活。
5: 我真的还是满意的啊，因为这边是害怕低嘛呀，我们属于高龄人嘛，时候在也这。
6: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以后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会比较方便。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4: 德钦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总共涉及升平镇搬迁户共1132户，4935人，其中极高高风险区414户，1998人，中低风险区718户，2937人。经过多轮抽签，老宅位于德钦老城高风险区和极高风险区的第一批414户安置房的名额已于近期分配完毕。据了解，安置区周边将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做好就学、就医等服务保障，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3: 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
7: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2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2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3: 这两天河北多地天气炎热，目前河北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张家口市气象台昨天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记者从张家口气象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15:30，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此外，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河北省北部将有分散性雷阵雨。15号，河北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3: 从昨天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今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强度将在15号至18号明显减弱。据了解，5月中旬江西全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目前江西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需加强山塘水库、江河堤坝、城乡低洼地段等巡查排查。今天福建多地有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市县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福建省气象台今天11点30分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防止也于11点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5月11号下午至12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当地也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8: 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9: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5到6点就暴雪。
8: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万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
6: 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晾场的这个游客啊，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8: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3: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爆发。那大规模有多大呢？据了解，仅营盘山片区一个片区就有超过1亿只，大量蝴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呈现出群蝶纷飞的生态景观。
4: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无数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预计到5月15日前后，本次蝴蝶爆发

0: 发将达到峰值。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4: 饭后嚼一嚼。
3: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5: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3: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今天本轮高温天气范围与强度或达近期峰值，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新高，局地可超38摄氏度。医媒发布医美新一轮谈判5项先决条件，包括解除对伊制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等。美防长表示，尽管近期发生交火，但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

0: 驻以大使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此系铁穹系统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因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多名内阁官员接连辞职逼宫，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先来透过数据看经济。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3: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4: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 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

0: 世界。
1: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例行记者会的消息。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

0: 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
1: 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2: 今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市县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福建省气象台今天11点30分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防止也于11点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江西出现了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今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了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的强度将会在15号到18号明显减弱。据了解，5月中旬江西全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公众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开雷雨大风时段。目前江西已经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需加强山塘水库、江河堤坝、城乡低洼地段等巡查排查。5月11号下午至12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了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当地也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3: 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0000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
4: 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辆场的这个游客啊，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3: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英国政局，因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内阁官员接连辞职逼宫，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了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综合

0: 和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往英国首相府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谈。据英国媒体报道，两人的会谈进行了不到20分钟就已结束。此次会谈受到英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斯特里廷被认为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据英国媒体报道，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是斯特里廷的盟友。在此次会谈前，有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当地时间11号，斯塔默曾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1: 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0: 这并不是英国首相斯塔默首次面临辞职压力。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彼得·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今年以来已经2度面临辞职压力。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改选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关于斯塔默是否下台，英国工党内部为何出现分歧，斯塔默多次强调不会辞职，如何看待他的执政前景，来看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解读。
2: 那么应该看到呢，其实工党内部的分裂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党内的这种激进左翼啊，包括温和改良派，还有第三条道路派，其实各个派别之间呢是严重撕裂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所以斯塔默他的现在的一个困局，其实也是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一个困局。应该说呢，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啊。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啊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主要是3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啊，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斯塔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啊，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啊，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默的政治声誉。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斯塔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啊，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日，我国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特别是今明两天热度将拉满。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在5月初就已经全面登场。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么早就迎来高温天气，有网友担心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吗？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一起来关注。高温天气

0: 这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据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是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到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目前，山东淄博市、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多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根据中央气象台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今天气温监测来看，实时气温城市排名前10中有7个集中在河北。今天下午15点，最高气温河北涿鹿一度达到了38.4摄氏度。河北宣化、河北万全、河北淮安、河北张家口等地都超过了36摄氏度。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的影响。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2: 我们出动了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1: 针对高温环境下果蔬垃圾量增加且易腐烂、易滋生蚊虫的特点，当地环卫部门对辖区内的暂存垃圾容器点位开展精细化冲洗作业，并通过平台调度合理增加清运频次，做到日铲日清，人流密集区日铲多清，随铲随清，对垃圾容器中转站及作业车辆常态化消杀，从源头规避异味扰民等问题。
0: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那紫外线过敏怎么办？涂抹防晒霜有用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4: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3: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0: 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升温模式，高温一来，有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叫干热风就可能会找上门。俗话说，小麦干热风，收成一场空。那么什么是干热风呢？干热风又被称为是干旱风，它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干热风主要影响我国华北平原、西北地区和黄淮地区这些小麦主产区，一旦发生干热风，往往会导致小麦的显著减产，减产量 最高可达20%。当气温高于30摄氏度，空气湿度低于30%，风速大于等于3米每秒，持续大约3天，满足这几条，干热风基本就形成了。简单说就是又热又干，风又大，就像有个巨大的吹风。

0: 风机一直在麦田吹热气，专家提醒，遇到干热风，注意要给麦田补水增湿，科学灌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0: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的建设。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
0: 扣留。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你会怎么称呼刚才视频里的炫酷机甲？是科幻片里看到的钢铁巨兽，还是现实版的变形金刚？昨天，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这款产品能像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来翻山越岭，甚至呢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一把机甲梦。网友说，这哪里是科技产品，明明是把童年幻想焊进了现实。今日关注点，我们就来关注这款载人变形机甲。变形机甲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一拳砸穿砖墙，数秒内双形态无缝切换，成为了刷屏的高光时刻。不过呢，网友们也发出了疑问，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可变形会不会成为未来出行的交通工具？还有网友说，载人后体重约500公斤，这和一个便携式起重机差不多了，这样的变形机甲驾驭体验怎么样呢？此外还有更多人关心实用性，变形机甲除了帅还能干啥？它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场景？我们先来看宇树科技是如何推介自己的这款新产品的。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 GD-01 搭载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间无缝切换。双足模式适用于城市街道行走和转弯，四足模式则可以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官方演示视频显示，其能以单腿踢倒砖墙。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近些年来，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科幻作品当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的进入现实，变形机甲 GD-01 兼具强大运动能力与力量输出性能。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产品？性能和续航怎么样？普通人能驾驭吗？未来还可能有哪些商业化应用？我们来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的观察。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那样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目前我觉得还主要是一个 demo 的一个功能吧，因为它的尺寸更大，所以它重量也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肯定会更多。但是讲实话，因为它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去装它的电池。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跟当前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轮式的呀、还有其他的飞行的模式啊这些还是有差距的。当然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那么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0: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39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2: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

0: 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0: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2: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底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加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3: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6: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 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十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1: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着上千项质量违规问题，涉及擅自更改设计、篡改检测数据等。尼德科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此次质量违规问题是在针对财务造假问题的调查中发现的。日媒称，质量违规相关调查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尼德科公司13号回应说，已发现部分产品疑似存在质量问题，正考虑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查明此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看一组新闻现场。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会下山串门？野外偶遇大熊猫该怎样正确应对？我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7: 大熊猫，熊猫，熊猫。
8: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做出详细解答。
9: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这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8: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9: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的岩壁，成年岩羊带领着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对于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近日，云南兰平县河西乡生态护林员在日常巡山工作中发现了一只野生的小黑熊，因为及时采取了救助措施，它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正在持续好转。
5: 在云南兰平县河西乡，记者见到了这只小黑熊。据了解，护林员是在开展日常巡山护林工作时发现它的。经过及时通报，林业工作人员将它送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进行专业管护观察以及后续救助。初步判断后，确定小黑熊是和母熊失散，长时间未进食，体力较差。救助站迅速实施救助，对它进行体检喂食。目前，小黑熊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持续好转。
1: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爆发，蝴蝶在山野间翩翩起舞，呈现出了群蝶纷飞的生态景观。
5: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无数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预计到5月

0: 15日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一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8: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9: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0: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8: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10: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11: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10: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8: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12: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分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5: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5: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6: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7月27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

0: 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

0: 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

0: 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3: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5: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 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8: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4: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9: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10: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1: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2: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3: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4: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

0: 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

0: 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 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大家好，来看天气。眼下我国不少地方的春天正在悄然退场，夏天迫不及待地奔赴而来。北方是炎热高温，南方是暴雨频现，夏日的体验感拉满。尤其是今天午后，北方多地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普遍比常年早半个月左右。明天北方的炎热还将会继续，就连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攀升到30度以上，白天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春夏交替之际，炎热并不牢固，冷空气正在给西北带来降温风沙。今天晚上到明天，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多地

0: 还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局地有沙尘暴。而目前最热的东北、华北到本周末也将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降温，最高气温降到20度出头，大家春装不要着急收起来。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中东部降水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像广东还有福建以及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开始，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将会快速的发展，之后雨带会逐步的贯穿东北一直到华南一带。本周末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雨势较强，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出行。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黄海到东海的西北部海域以及像湖南还有广西等地将会有大雾，局地会有浓雾。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长春晴，16到29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银川多云，14到27度，西宁阴，7到16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3到23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拉萨阵雨，6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33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济南晴，24到35度，郑州阴，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23到28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暴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28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数字之光，照见生产生活新场景，
2: 整体的一个效益提升5%。
3: 两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出来了，
4: 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1: 筑牢底座，向着未来加速奔跑，
5: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6: 供养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流得动，而且很安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这场15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举办50多场论坛活动，发布120多项重要成果。本届峰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数字赋能发展，科技点亮生活。那么透过峰会，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新应用、新技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数字中国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呢？
9: 走进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会场，现场体验区人气高涨，在这里可以与机器人对弈象棋，看人工智能在新型工业化中一展身手，还能亲自感受数据要素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届峰会共有6000多项技术产品和项目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首展率超过65%。这些触手可及的前沿成果映射着数字中国建设正加速奔跑。
3: 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呈现实融好三个特点。一是实的基础持续加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二是融的效应不断彰显，体现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5位一体的赋能作用。三是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数字治理效能、国际合作影响力持续增强。
9: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福州馆内，记者看到一台造型独特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据现场的参展人员介绍，这是为解决蛋鸡养殖中的行业痛点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商用蛋鸡养殖机器人，现在已经迭代到第6代。在一家蛋鸡养殖场里，这样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作业。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器人搭载的一个摄像头，它是每一个笼它都搭载两个摄像头，一个上一个下。那这个上面的是识别的鸡的头部啊，下面的话识别鸡的那个就是脚。
9: 在蛋鸡饲养中，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一直是养殖企业的痛点，如果清理不及时，很容易发生疫病。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投入使用后，在存栏5万余的鸡舍中，只用15分钟就能完成全面体检。通过构建一体化蛋鸡养殖数字平台，还实现了从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到疫病监测、品质追溯的全流程数据驱动和智慧决策，不仅彻底颠覆传统依赖人力的养殖方式，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0: 原来的话我们一只鸡的话就是产316个蛋，那这边的话经过3到4年的一个不断的优化，我们这边已经能够产到338个蛋，整体的一个效益这边是提升了5%，那我们利润率的话这边是提升了2%。
1: 用于农业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只是福建持续深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建不断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2025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4万亿元。
2: 在现代农业领域，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打造智慧庄园示范样板，有效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实施了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建设综合性数字化赋能平台。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数字贸易、数字消费蓬勃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现全省全覆盖。
1: 如果说数字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那么数字融合已经深深嵌入公共服务领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数字中国建设正推动公共服务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在数字峰会的河北馆里，展示着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的使用场景，这是全国首创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3: 通过我们布放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社区一站式 AI 共享大厅，实现大厅式小区办。
1: 在首创这一政务服务模式的河北省秦皇岛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
4: 我就感觉太方便了，来到这儿不用排队，也不用取号，减少了我的这个跑腿的这个时间。
1: 他叫王燕，正在筹备新公司开业。几天前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为申请和办理营业执照发愁，
4: 害怕这个执照要准备好多的这个材料嘛，还得去大厅去提交执照，我下不来，我公司呢就开展不下去。
1: 让王燕没想到的是，他在河北政务服务网递交申请时，发现不用再跑腿，附近的社区就有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收到执照审批通过的短信后，王燕来到附近小区一个很像快递柜的地方，按照屏幕提示进行操作，只用了1分多钟，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就打印出来。这时旁边的存储柜门也自动弹开，3枚公章就在柜子里。
4: 2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和章就全部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原来取执照得去大厅取啊，这回呢告诉我就近的社区就可以取了。
1: 不止营业执照申请，在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还能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民生事项。
5: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线的呢，是我们29项的政用与商用的窗口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办理呀，还有我们的二手房办理呀，啊，下一步呢，还有90多项的场景政用与商用的服务下沉至社区，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1: 数字化技术对政务服务的赋能，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模式，让它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现在，数字化在民生领域的赋能不仅体现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上，还在更多公共服务场景中进行应用。在峰会的现场体验区，故宫博物院就带来全新推出的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对内可以实现智能管理，对外则面向公众提供智慧服务。
6: 管理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宏观的实时的数据，比如说观众的入院人数，包括客流的热力模拟预测等等这些功能。发现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看看是否需要去人工的疏散等等。这个游客的小程序比较实用，可以通过自己实时的地理点位信息的同步，然后去实现周边的这些展览、饮食，包括讲解、文创、观众服务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0: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也让智能化的成果走进千家万户。现在，数据作为基础资源，它的创新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不过，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还不能忽视数据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就指出，要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1: 我们以前说的要致富先修路，那实际上这种数据基础设施在数字化时代也像就是为这种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释放提供了这种夯实了这种很平坦的大路，能够让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然后流得动，然后而且用得很安全。它确实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底座的这样一个地位。
0: 说到词源，虽然诞生的时间不久，但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峰会上，相关展台人头攒动，关于词源的讨论也十分火热。眼下，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要让词源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就需要强大的算力做支撑。
1: 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包括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在全面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出了这种集约集聚，同时不断的向更加的绿色化、更加的智能化转型的这样一个趋势。
0: 算力的充足供应需要绿色的电、稳定的电和廉价的电。为了解决算力等电的时空错配问题，作为东数西算重要节点的宁夏正在给出答案。走进宁夏中卫工业园区，距离数据中心仅五公里左右的戈壁滩上，可以看到延绵数里的光伏板。在100多公里以外的风资源富集区，一座座百米高的风机迎风转动。这里地广人稀，日照充足，风能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绿电和廉价电供应有了保障。对于绿电最难实现的稳定性，正在建设的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让绿电实现高效、稳定、低成本供应。
2: 我们这次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把戈壁滩上分散的、不稳定的光和风，整合成数据中心能直接用、稳定用、放心用的绿色动能，改变了以往零散将新能源资源配置给用电企业自行开发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分光互补、全天候覆盖。
0: 这个项目一二期预计总装机460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现在，项目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15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到时，项目可以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完全可以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实现算力负荷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优化配置。一方面，算电协同能让电网更好的调节负荷；另一方面，让数字产业和能源产业更好的融合，一起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底座。现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持续释放，提升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涌现。
1: 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数据、数据标注产业，然后高质量数据集的形成，很多企业去专门从事这个数据的采集、存储，然后供给下游，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成熟，很多的这种商业的场景也愿意为这个数据的这种投入来买单，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4: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规范有序、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5: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数字之流奔涌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通过这场数字盛宴，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与工作生活、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论坛走向市场，从展馆进入万家。数字生活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数字中国建设正以数智之力澎湃向前。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热点有央视今天聚焦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在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等多个领域中数量均列首位。为什么抗肿瘤药有如此高的占比？这些年有怎样的发展？我们透过数据看变化。时空观察今天聚焦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通过的所谓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专家分析，这是日本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什么是灰犀牛？为什么说日本在军事化是灰犀牛？这将给哪些区域带来什么样的威胁？稍后来听专家的解读。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从5月至12月持续开展集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及标准规则不一等突出问题。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分析，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日本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那么什么是灰犀牛？为什么说日本在军事化是灰犀牛？日本在军事化这头正奔袭而来的灰犀牛将给哪些区域带来什么样的威胁？稍后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首先，我们来看日本所谓

0: 的宇宙开发方案的相关情况。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方案的具体内容。
1: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0: 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专家分析，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0: 根据专家分析，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最终的指向就是进攻与对抗，说白了依然是日本再军事化路线上的再进一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日本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不断狂飙突进。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那么什么是灰犀牛？为什么说日本在军事化是灰犀牛？我们都知道，黑天鹅事件是指那些极其罕见的、包含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的事件，而灰犀牛则用来比喻大概率会发生且影响巨大，却由于过于常见而被人忽视的潜在危机事件。那么为什么说日本在军事化是正在奔袭而来的灰犀牛？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灰犀牛呢，是一个风险管理概念，它指的是明显的高概率的事件，但又容易被人忽视，最终导致巨大危机。那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呢，用灰犀牛比喻日本的在军事化呢，那我认为核心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轨迹清晰明确。日本抛弃和平主义再军事化呢，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滑坡过程。在此之前呢，早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呢，他就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的进程。那如今呢，在高市早苗政府的带领下呢，这一再军事化进程呢，被显著的加速。高市呢，在去年11月公然在国会内发表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呢，至今始终拒绝撤回。那2026年以来呢，高市内阁呢实现了防卫费占 GDP 2% 的目标，且允许呢向其他国家出口导弹、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并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公开为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造势，打算尽快实现让日本成为一个能战国家的理想，彻底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那第二点呢，是日本的体量庞大，那危害明显。那日本呢，毕竟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拥有着较强的工业基础，足够的财力和较高的人口素质。那么这样体量的国家，如果加速走向全面再军事化呢，不仅能够迅

速的把先进的民用工业产能转换为大规模高技术水平的军事装备生产，更能通过武器出口、防卫合作等方式呢，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其释放出的战略势能呢，远非普通的地区冲突所能比拟。那第三点呢，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呢，存在的侥幸心理。尽管中方呢一直以来明确的警告，但部分国家呢却因为自身的私利呢态度消极，有些国家呢

0: 力呢当作遏制中国的棋子。那日本方面呢也利用这种国家的心理呢，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呢包装成防御性的举措，刻意淡化其对战后和平秩序的冲击。那这种包装呢反过来又助长了部分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呢的侥幸心理。那么这种纵容呢恰恰让日本这个再军事化的灰犀牛呢得以蓄力。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今这股危险的苗头再起，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已然成为一头蕴含巨大危机的灰犀牛。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在昨天的外交部发布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日本在军事化这头正奔袭而来的灰犀牛将给哪些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更多解读，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0: 这头灰犀牛的威胁呢，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首先呢，中国是受影响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国家。高市早苗上台之前呢，其对于中国的态度的负面性是非常明显的。上台以后呢，高市强化日本军事能力，公然将台湾问题定性成日本的存亡危机，并积极与中国周边国家开展军事合作的做法呢，使得日本有能力更加深层次的介入中国周边局势，像是台海、东海乃至南海，危及中国的领土安全和核心利益。那其次呢，是像俄罗斯、朝鲜、韩国等日本周边国家，他们与日本有着历史纠葛，同样也与日本有了地缘矛盾或者领土冲突。如果日本实现再军事化，与这些国家的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张。再者呢，是亚太地区其他的邻近国家，那日本不仅自己加速军事松绑，还积极向中国邻近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啊，推销军事装备，输出军事影响力，将原本希望保持中立或者专注经济发展的一些国家呢，强行拉入大国博弈的战车。最后呢，日本又以实现再军事化的一个重大目的呢，是要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打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呢，这对于二战的战胜国来讲，那都是一个明显的威胁。那从更宏观的后果来看呢，日本的再军事化可能会导致地区安全架构彻底失衡，大量资源呢会从经济发展转向军备竞赛，擦枪走火的概率将显著上升。那么亚太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内部呢经济是高度的互相依存，紧密交织的，军事化的转向呢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呢将直接威胁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和平秩序。那中方呢以灰犀牛的警示呢，也是呼吁各国呢擦亮眼睛，共同维护战后的和平秩序，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特朗普总统乘坐的专机已经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为我们。

0: 要不今天下午举行例行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来自国务院台办的消息，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台陆委会扬言将严厉反制做法，台湾海基会还污蔑称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2: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是20149件，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另外，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是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注意到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药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了一半。
4: 2025年我们批准的临床实验申请中，抗肿瘤药的占比是最高的，其中化学药品占比33%，生物制品占比56%。在批准上市的创新药中，抗肿瘤药的占比也是最高的，在化学药品中的占比达到70%，生物制品的占比接近30%。
0: 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共有629件药品注册申请纳入到了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抗肿瘤药物的数量最多，占比是41.97%。那么，为什么抗肿瘤药在各领域有如此高的占比？这些年抗肿瘤药的试验或者上市的审批数量有着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原因是促成了这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耿莹的介绍。
5: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已经部署开展专项行动，集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行动将从5月持续到12月，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及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旨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6: 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 和创新治理方式。
7: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

0: 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1: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0: 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领域将加快完善统一的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监管体系，加强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等先进质量要素集成应用，通过纠治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问题，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整治综合人关心实用性，变形机甲除了帅还能干啥？还有具体的哪些应用场景呢？昨天，宇树科技正式发布的这款载人变形机甲 GD01， 通过该公司发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宇树科技 CEO 王星星亲自登车驾驶，全程实时拍摄。据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 GD01 搭载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间无缝的切换。双足模式下适用于城市街道行走与转弯，四足模式则可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的地形。官方演示视频显示其能以单腿踢倒砖墙。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近些年来，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线是大幅提前了。科幻作品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带入到了现实，变形机甲 GD01 兼具强大运动能力与力量输出性能，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超级机甲？性能和续航它是怎样的？普通人能驾驭吗？还会不会有持续的商业模式来支撑？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我们来听专家的观察。
3: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来让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目前我觉得还主要是一个 demo 的一个功能吧，因为它的尺寸更大，所以它重量也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肯定会更多。但是讲实话，因为它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去装它的电池。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跟当前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轮式的呀、还有其他的飞行的模式啊这些，还是有差距的。当然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那么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新闻现场。昨天凌晨，在黑龙江省嫩江市，一辆满载23吨亚麻的大挂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着火点距离附近的加油站仅50米，危险近在咫尺。消防救援人员发现火情之后迅速出动。
0: 消防员赶到时，这辆大挂车已完全被大火吞噬，车上的亚麻还在剧烈燃烧。着火点距离加油站仅50米，加油站储油量约25吨，且事发区域属于重点森林火险区。火势一旦失控，加油站和森林都会有。

0: 火灾风险，36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采取措施灭火，
1: 调度水罐车压制加油站方向的明火，阻断其蔓延，而后采取长距离加上水弹进行水攻灭火，持续压制明火。
0: 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近日，重庆一隧道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停在应急车道上处理车顶篷布的时候，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着地，现场车流密集。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
0: 画面显示，在重庆九龙坡区通往江津区的打雷嘴隧道，这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处理篷布，在下车时不慎被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头部重重摔在路面上。此时隧道内车流密集，司机几次尝试起身未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情况万分危急。关键时刻，一市民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3: 我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亮起灯嘞，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
0: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迅速回头拦停了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
3: 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整个脸发白，我们都怕他咬舌的，都把嘴巴跟他扎开。我说赶快打120。
0: 情况紧急，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伤者转移到应急车道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外侧，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约8分钟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躺倒。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
3: 我觉得也遇到些，如果能真的见死不救，我觉得那种心头真的很过意不去。
0: 5月7号，记者联系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出院。
2: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了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活动。
4: 大熊猫，熊猫，熊猫。
5: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6: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5: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6: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爆发。蝴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呈现出群蝶纷飞的生态景观。
7: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无数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预计到5月15日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再来看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

0: 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0: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5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的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2: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0: 我们再来关注汉坦病毒的疫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

0: 将于17号抵达。目前，两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25: 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4月10号，习近平主席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携手同行。习主席的贺信令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备受鼓舞。大国来信，今天讲述中美青少年携手同行的故事。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今天举行会议，提出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包括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等内容。日本近期动作频频，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一系列举动背后有何意图？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2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

0: 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

0: 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2: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 亚龙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

0: 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1: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3: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5: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6: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7: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8: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9: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0: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1: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2: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 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

0: 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2: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 这不仅是宇树迄今售价最高的产品，也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目前呢，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我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在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新闻1+1今晚关注，宇树发布载人机甲，酷在何处？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说到变形机甲呢，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会立刻的浮现出很多电影画面，那些科幻的场景。但是就在这两天呢，全球首款的量产的载人变形机甲 面世了，它是中国国内的一家企业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产品，它的名字叫 GD01。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和图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擎天柱降临了，因为它真的外形太炫酷了，红色跟银色这样的一个结合，很像是这个科幻场景当中的擎天柱走到了现实生活当中。那官方宣布呢，它的这款这个机甲的主要的功能是一个载人的 交通工具，这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尤其是它的价格390万。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关注的是从四足的机器狗到双足的机器人，再到变形机甲，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走到了哪一步？2025被称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那么最先会被量产的是什么？最先走进我们生活的又会是什么？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科幻照进现实，中国领跑星系，未来以来太牛了。昨天，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因这款机甲硬朗炫酷的外形与经典动漫高达高度相似，再加上 GD01的代号，让网友纷纷感慨：这就是高达。 视频中，这款机甲不仅能稳健直立行走，更能实现载人操控，甚至还能实现四足形态变形，不能不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就连马斯克也专门在相关社交平台留言回复，直言这款产品很酷。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
3: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更要全方位严格把控安全性能。第一个，它要具备自主的一个大脑的能力，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大力士了，它还会有一个对于操作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包括对环境的感知和对危险场景的预判。 第二个部分呢，是它的能源供给系统。能源供给系统是瞬时在秒级的情况下，是几千瓦的功率的实时过程中需要对人员的一个防护，并且是它的热管理系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还有是它的整个动力输出过程中在转向制动，并且是在整个的
0: 恶劣环境情况下，需要有它的一些冗余的设计，使即便系统失效，也具备一定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措施。形态变形是这款机甲带给公众的第二个经验之处，从双足到四足，丝滑连贯的形态转换后，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运顺的稳定流畅。
3: 第一个难点是，它由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第二是的话呢，是由二足到四足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3米高机身，载人后500千克自重，发力时一拳击碎砖墙，同时保持稳定。这些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对动力系统和控制算法提出

0: 极高的要求。
1: 首先是那个大功率高密度的大功率的磁浮的关节模组和运动控制能力奠定了整个的基础。第二个是的话，对运动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国家现在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已经是在国内国际上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并且是在大功率密度电机的加持下和一系列的运动算法的加持下，小脑的特性已经让这种机甲机器人成为可能。这种全链条的自研能力彰显了我们国家在硬件本体方面、运动控制方面以全自主的闭环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0: 虽然在宇树科技将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但挡不住网友们对机甲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力。
2: 看着这个机甲真的是给人满满的安全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几个核心的数据。那首先说它的高度，那这款变形机甲它的高度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 1.6 倍，它的载人的总重是500公斤，它可以两足四足切换，同时它的售价是390万。那围绕大家更多的好奇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志东。邓主任您好，实际上现在更多的网友关心的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款变形机甲它的功能和价格。因为从这个生产方公布出来呢，这款机甲呢它是一个载人的交通工具，那很多人就问了，将来它真的能够上路吗？另外390万这个价格，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汽车来开的话，会不会太贵了？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可替代的这种功能？
3: 就是要真正要上路的话，还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其实390万的话确实太贵了，可以买几十台汽车了。
2: 是。
3: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这个赛道的话，就是可以说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把机甲进行了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推动它的商业化的一个赛道的发展。
2: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它更大的一个特色是在它的创新性，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它创新了一个可以量产的商业化的赛道。
2: 但现在也有很多网友也在关心哈，说那么现在这个 GD01 出来了，那未来它会用在哪儿？谁来用？它会使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怎么来落地？
3: 险险救灾呀，它的地面的通过性要非常高，对地面的适应性要很高。在这个纹理展示这个方面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赛道。至于说这个能不能上路，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这个像安全认证啊，这个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法规建设，还有这个续航，还有售后保险售后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挑战。
2: 那像沙漠探测或者这种抗震救灾的这种复杂环境有可能吗？毕竟我们看到它可以碎砖啊，或者是好像也力大无穷的样子。
3: 对，它比像人似的这种机器，这个人似的汽车这种它有一些优势，就是它跨越障碍物的能力更强。但是呢要完全到这个前线救灾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要需要复杂的这个地面声音环境声音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好的一个通过能力地面的通过能力。
2: 那么从技术层面看，或者说从更专业的角度，您觉得这款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或者它的先进性或者突破性体现在哪？
3: 但它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从技术上说的话，它可以实现了这种多两双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这个四足可以从双足步行这个变形为这个四足爬行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这个叫我们叫高扭矩密度的这个大关节的电机。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2: 这些方面都是体现出了一个进步。
3: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容回避的，就是安全。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款我们看到的载人的人形机器人，那么未来不管是对于这个操控者本身来说，还是

0: 对于这个他所使用的环境周围的其他人来说，安全的这个百分百的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您觉得要做到什么才能让这款变形机甲走得更远？
1: 对，一个安全呢是它自身的安全，就是操控者自身的安全，另外一个安全呢是到它周边的这个行人的这个安全性。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安全呢首先要解决它本身的这个操控者安全的防护啊，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比如说跌倒的时候的防护。还有呢另外就是它要增加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啊全方位的感知能力，还有障碍物的检测能力，还有避开障碍物的路径规划的能力。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可以啊可以提供更加这个周全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个防护。
0: 嗯，企业现在也说了，当然这个 GD01 它只是01嘛，就是初级的版本，后续还会不断的进行性能的优化和升级。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您认为它后续的这个进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对它的升级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第一步的话还是首先要解决重点，解决好安全问题啊，把安全问题在安全的前提下面啊进一步解决它的可操控性。
0: 嗯，
1: 还有呢就进一步的啊解决这个啊轻量化技术还有小型化技术啊，这个这样的话可能啊可以让它能够适配啊更多的应用场景。
0: 嗯，
1: 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补充一句，就是可以要把这个成本要进一步的降下来。
0: 嗯，我们都知道这家企业呢，它从最初的这个四足的机器狗，到双足的机器人，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载人的变形的机甲，您觉得这一条发展脉络当中，这个迭代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逻辑，我想的话，它可能是想把它啊这个宇树的两大系列产品，一个呢是四足机器狗，还有一个呢是双足步行机器人，然后综合在一个啊机器人平台里面。那么这个机甲就实现了啊，比较完美的实现了这两个系列产品的一个综合。
0: 嗯，那您觉得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企业来说，它不断的去追求一个全球最厉害的机器人的技术更重要，还是说我要迅速的去拿到一个市场的占有率，会拓宽我的市场的接受度更重要？
1: 对，这个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当然是的，就是这个落地是最重要的啊，市场的占有率啊，这个商业回报是最重要的。
0: 嗯，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其实说到390万呢，如果是物有所值的话，我们也不能够用柜子来定义它。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机甲的巨兽，如何能够走向市场，恐怕还有一条很远的路。那去年呢，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相关的产品就已经达到了330款。那么我们放在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视线来看的话，整个的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又正在奔跑到哪个阶段呢？
2: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但被大众所熟悉的大多源于宇树科技机器人。在2025年春晚跳的一段秧歌，宇树机器人旋即火爆出圈。
3: 早期的前面8年，我们一直是专注于四足机器狗。那我们当时的机器狗可能会更加的昂贵一点，比如说都是专注于研发领域。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比如说消费级机器狗。从2023年，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2: 2026年春晚，宇树机器人实现的集群武术表演，再一次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印证了我国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控制、智能交互等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4: 我们的最难的地方是要让机器人在快速移动的同时，还能够非常的精准，这个是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升级。对，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激光雷达，把周围的空间扫描出来之后，机器人就知道自己所在这个空间的什么的地方，那么是帮助它接下来在做整体的调度走位的时候给它一个参考。
2: 10年来，宇树科技从一只叫 XDog 的四足机器人样机开始做起，一路做到现在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经过10年的发展，宇树科技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今年3月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
5: 您可认为我把上市当做一个高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企业 迈向更成熟的管理、更成熟的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情嘛，也是对我们过去的九年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股东的一个交代。
2: 事实上，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成长之路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国电子报发布的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过140家，出货量约 1.44 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 84.7%， 市场规模达 15.5 亿元，全球占比约 53.8%。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中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最近，浙江杭州首家全流程 AI 机器人智能餐厅开始试营业。据了解，餐厅内共有包括烹饪、煮面、咖啡、洗地机器人等在内的十多台机器人，涵盖菜品制作、上菜、清洁等多个流程。
6: 味道还好的，比较符合我口味，如果烧了嫩一点嘛更好。
7: 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到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
2: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正成为我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七成。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一季度出口额 31.6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42%。
8: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9: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0: 那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整个中国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在这个迈过了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关键的阶段之后，还有哪些门槛需要去跨越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志东。那邓主任，您看，我们知道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高效的转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它的应用场景的。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下一步发展的潜力在哪里？
1: 就是通用人形机器人啊，应该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个应用场景的选择原则。就首先比如说从工业场景，然后到商业场景，最后走向这个家庭服务场景。这么一个这个路径。
0: 那从数据上来看，像去年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不管是它企业的数量，还是出货量，还是它的市场的规模，现在应该说都稳居世界前列了。那么我们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在全球竞争当中占据了一个稳稳的优势呢？
1: 是的，我们主要体现在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供应链，还有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强大的制造能力。
0: 还有其他的吗？
1: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就是我们包括这个国产替代啊，这个关键机器人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啊，比如说像减速机啊，这些这个它的国产替代的话深入推进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性价比啊，同时在提高了这个国际的机器人产品的出货链。这个傅先生这个逻辑是一致的啊，是这个是贯通的。对，
0: 您刚才说到这个国产化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中的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能够达到70%了。
1: 是。
0: 那么还有哪些关键的零部件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国产替代的？
1: 现在主要是在高端的，像 RV 减速器，这个因为它需要高干链的， 需要这个打承重栏，

0: 啊这样一个高减速比的这样一个啊显这个 RV 减速器，我们这块呢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另外呢，这个一年上面啊，像这种高功率密度了，或者是大的就是高扭矩密度了，这种驱动电机啊，这种关节电机啊，还有新型的一些复合关节，还有包括甚至是新型的驱动啊方式啊，这块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1: 那我们现在要攻坚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目前摆在面前的最需要去跨越的门槛是什么？
0: 门槛就是其实全球都差不多，就是要在某一个点上面，某一个应用场景上面击穿啊，能够真正的走向落地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啊，这个关键点啊。可以说我们在今年或明年啊，也许能看到啊这么一个啊这个这样一个啊，在国际全球范围内能看到一个突破啊，就是是不是能够在某一个工业应用场景，在某一个生产线的某一个工位上面，真正能够啊实现落地啊，达到人类水平。能够真正构建商业模式。
1: 还有我们知道机器人呢，它是离不开它的软件和硬件的，同时它既要有大脑也要有小脑，尤其是它全身上下几乎每一个核心的单元都要用到芯片，包括它的这种 CPU 啊，还有它的感知啊、驱动啊、电源安全等等等等。那目前我们在芯片的生产能力上怎么样，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个机器人的话涉及到很多芯片啊，包括了传感器的芯片、驱动的芯片、控制的芯片，还有人工智能所需要的 AI 芯片。尤其在高端的 AI 芯片上面啊，我们还需要啊不断的迭代，还不需要啊缩短这个啊这个差距。
1: 那具体的来说，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技术研发的哪些方面去发力，还有哪些关键的技术的瓶颈需要去突破？
0: 我们需要发展通用的啊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通用呢，就体现在要具有发展这个具身智能啊，发展物理模型、事件模型。事件模型包括这个像空间理解、空间的推理啊，这样一些啊这个具身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大脑。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人形机器人的数量会超过人，这是一个必将会到来的未来，但是从炫酷到靠谱，从展品到产品，这也注定会是一条很漫长的路。我们要走过这条路，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不断的技术的突破，更需要稳稳的耐心和决心。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中国外交部近日以两连问回应日本修宪动向，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日方高层近期频频展开外交布局，加紧拉拢阵营伙伴，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日本网络平台被曝形成黑色产业链，编造抹黑对华形象的言论，是谁在借网络平台向日本社会投毒？从妄图复活军国主义到试图重走以军需促景气的老路，日本政府还有多少手段？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4月10号，习近平主席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携手同行。今天的大国来信讲述中美青少年携手同行的故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访华。日本自民党提出修订安保三文件草案，欲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规模。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ChatGPT

0: 触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的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分别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另外呢，科威特政府12号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那布比延岛呢，位于波斯湾的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地区是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呢是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伊方4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来实施敌对行动。那针对科威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4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呢，事发时这4名伊朗军官啊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的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来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美国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代理副部长朱尔斯·赫斯特12号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加上设备维修与更换费用以及维持人员在战区运转的成本，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呢，迄今已耗资近290亿美元，高于4月份预估的250亿美元。赫斯特还称，相关费用啊仍有可能继续变动。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天报道，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家琳达·比尔姆斯的预测，与伊朗的冲突啊将使美国纳税人多花至少10000亿美元。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呢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斯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2: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10号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呢未能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类事件发生。12号，一名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直言， ChatGPT 责任不可免除，理应像交管部门设置公路护栏一样建立 AI 安全防护机制。
4: The argument you're going to face in court, they say that while the FSU shooting was of course a tragedy, ChatGPT is not responsible because what the chatbot provided for Eichner.

0: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中国外交部今日以两连问回应日本修宪动向，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日方高层近期频频展开外交布局，加紧拉拢阵营伙伴，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日本网络平台被曝形成黑色产业链，编造抹黑对华形象的言论，是谁在借网络平台向日本社会投毒？从妄图复活军国主义，到试图重走以军需促景气的老路，日本政府还有多少手段？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4: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13号，自民党公示并讨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否早已成为高市政府的重中之重？日本修宪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今日的两连问体现了亚洲国家什么样的关切？以经济喂养军事，高市政权的错误举动将如何反噬自身？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日本政府加速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最新妄动。
3: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日本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举行会议，提出了一份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论点草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草案为基础继续讨论，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为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がまさに憲法破壊し、憲法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6: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以两连问回应日本修宪动向。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世界上一切爱

0: 靠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13号，自民党召开会议，公示并且讨论安保相关文件的修订方案，并且计划在下个月呢敲定最终的方案，以正式的向日本的政府来提交一个政策的方向的一个建议。那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的报道，这份草案包括大幅的提高防务费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内容。所以，那么日本政府究竟是要改什么？这一步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孟先生？
2: 实际上这个修改安保三文件呢，它是安倍它是这个高市政府的这个重中之重啊。它呢现在呢自民党呢主要是围绕这个三个方面在进行推进。第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增加防卫费，它是要和北约国家进行对标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它现在这个增加防卫费的这个额度和速度都非常的惊人啊。现在它在新的安保三文件里面将是以更大的额度来呢增加这个防卫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根据修改的这个新的防卫设备转移三原则，向呢这个海外进行这个武器的出口，这也是呢它的这个重点的方向之一。第三个呢就是海上安全合作啊，实际上这个海上安全合作呀是这个安保三文件很关注的一点，它想通过它向这个海外输出这个武器啊，来加强对这个海洋通道的一些控制对周边国家的控制与呢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的国家，特别是海上联盟啊，进行合作。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政府啊，在把日本向这个突破战后体制，这个进一步修宪的国家道路呢，推进的关键的一步。那么对地区呢，是有这个很负面的影响的。那首先呢，它肯定会这个激化地区的一些矛盾，比如说它向地区出售武器，会增加呢地区的这个军备竞赛，同时呢，它呢还会增加地区的这个阵营化。因为这个高市政府啊，他在推进这个安保三文件的过程当中啊，他一直在渲染这个所谓的威胁。那所谓威胁就是对立面的就阵营化的。那这是呢对地区造成这个分裂的一个趋势。
1: 日本政府的行动其实也暴露它是有计划和有步骤的来架空和平宪法，并且试图来重塑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安全格局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呢，它在就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等话题，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卢主任，您怎么来看待外交部的这两连问？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头灰犀牛正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呢？
3: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两问实际上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就是日本的在军事化它究竟将会以一个怎样的最终形态示人，它又将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破坏性的影响。这个既是带有问号的质疑，同时也是一个带有感叹号的一个警示。我们知道高市政府它的所谓国家安保战略，包括整体国家战略，实际上遵循的就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所主张的一种，我们说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前提的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对于日本右翼来说，国家威望的实现、强大国家的这种体现，包括说所谓战略自主的实现，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源于实力，也就是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权限的不断的扩大。所以我们看到高市政府实际上是把这样的一条大国化的这种战略路线推向了更为激进和极端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国家机器的整体在军事化和国家战略态势的一个全面的转向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备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对日本来说是没有出路的，在军事化给日本带来的这个灾难早在历史上也有证明，而且对于地区的灾难更是难以这个去尽血。其实这个所释放出来的这种潘多拉魔盒效应不是日本所能够承受的，或者说不是日本所能够控制的。在军事化发展到最终的极端方向，它就意味着一种比如说国家整个民主体制的这样的一个窒息，包括真正民意的全面被压制，以及国家的这种军工集团对于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这样的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掌控，还有就是包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包括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全面的毒化，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我们说国家战略和政治生态的全面的崩溃，以及全体国民被动的被绑上战车，这是一条单行线，也是一条不归路。
1: 实际上呢，日本政府不仅是在国内推进在军事化以及修宪这样的议程，他们的日本政府的官员近日也是纷纷的出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的出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武器出口这样的议程，甚至是打着安全的旗号。所以这样的日本外交真的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感了吗？它究竟是打开它的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外交

0: 外交空间了吗，孟先生？
1: 恰恰相反，日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外交啊，没有给日本带来安全感，更没有给周边国家带来安全感，反倒是呢外交的很大的这个失误，日本呢更加的孤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知道，刚才您提了哈，这个日本在这个周边外交当中一直带有军事的色彩，那军事色彩呢，你看它主要向东南亚这个销售武器，来呢推进一些这个武器的出口。那东南亚国家实际上来说，他们是非常警惕这个军事的合作的，也是呢不愿意在这个选边站，也不愿意呢被绑上日本的战车，从这个越南啊到印尼啊，都有这个对日本表达警惕的一些这个主张。那么从这个日本和韩国关系来看，你看日韩关系，实际上日本和它主要的周边国家的关系都不好啊。日韩关系表面虽说改善了，但是这一次的日韩之间并没有签订这个军需的相互支援的协定啊，这来说呢，说韩国在安全问题上实际上对日本来说还是有警惕和担心的。那么俄罗斯更不用说了，现在来说这个日俄基本上在这个领土谈判问题上是处于冻结了，高层更是没有交往了。对于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器，俄罗斯这个外交部公开的表达了这个担忧，也就是说日本他在这个安全上所做的一系列的这个小动作，都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心，也担心呢日本是不是背离了和平国家的路线。那么日本呢应该来说他要回到和平国家路线，这样呢才不会被国家周边国家所孤立，日本也不会给自己呢作茧自缚，成为呢周边国家或者说是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个孤儿。
0: 嗯，是的，孟先生。那除了政治和军事之外，我们看到日本还在舆论领域别有用心。根据日媒近期报道呢，日本网络平台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付费招募网民对我国展开舆论抹黑。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这类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比比皆是，这背后藏着什么猫腻呢？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更令人惊讶的是，发包方还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然而，就是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却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然而，颇具意味的是，不少日本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许多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帖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的声誉。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许多日本网民说，看到 CrowdWorks 等平台招募事件曝光，看到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不难推断日本互联网为何出现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幕后的操纵黑手几乎呼之欲出。事实上， CrowdWorks 平台与保守派政党执政的日本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CrowdWorks 官网显示，平台服务对象包括日本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畸形历史认知和对华恶意舆论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如此泛滥，离不开日本右翼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据统计，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从更深层次看，日本右翼一系列动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招魂军国主义营造社会舆论氛围，服务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野心。
0: 从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在日本的网络平台。

0: 台上现在存在着大量抹黑中国的言论，背后也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那么谁最看重这条黑色产业链呢？答案无疑是高市政权。我们看到每日新闻披露，高市政权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操弄网络舆论，对外积极抹黑中国，对内呢则是拔高自己的形象，以至于2025年的选举前夕，对于高市正面评价的帖文占比是58%，而负面评价的帖文占比仅为3%。所以卢主任，您怎么来看待黑色产业链以及它与高市政权的结合？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暴露了日本政府它非常的虚伪，而且非常的双标。一方面它明里暗里在指责，包括指责中国去搞对日本搞所谓的这种舆论渗透也好，包括这种网军的这样一种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也好，这都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情况。但另外一方面，日本却在切切实实的在搞所谓的战略外宣、舆论操控，甚至这种系统性的对华认知战。所以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黑色产业链，这条网军的这条产业链，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它不是一个私人性的或者个体性的行为，它背后有着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系统性的助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从国家出钱出预算，到具体的去设定指南脚本，然后呢在这种平台上进行系统化的这种任务分包，然后由这个私营部门和个人来去承担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政府的层面不仅在于提供资源，还在于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推广，就是制造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舆论共识的气氛。所以既有制作的水军，也有烘托气氛的水军，这些系统性的力量都是政府力量在组织的。所以这个也能看出日本政府高市政府的一个惯用的调性，因为高市本人就是一个表演型政治表演型人格，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且擅长通过舆论操控和舆情影响来树立自己政治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高市政权他所谓的这种现在国内的打引号的政治成功，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于国内舆论的全方位饱和式轰炸和操控基础上的。现在他想把这个模式复制到海外，复制到国外，复制到对华的战略博弈上，我觉得这个其实用心是很险恶的。
0: 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日本的政客他们操弄网络舆论的这条黑色产业链，是把制作者还有这个发布者紧密的联合起来，而且对于网络内容的那种深度的控制，比如说他们的生产、发布和传播，他们已经实现了一种产业化的操弄的手段。所以在这起事件当中，谁才是受害者呢？孟先生，
2: 现在这个高市政府啊，他产业化的操弄这个舆论呢，他的言行触目惊心，实际上应该来说是日本国民日本自身还有地区呢是受害者。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现在他在这个右翼的言论，他在这个网络上所传播的这些右翼的言论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的翻案，实际上就是在推进日本的历史的修正主义，在丑化周边的邻国，在为历史呢这个为侵略历史呢进行辩护。那这个实际上应该来说正反映了当前的日本的这个和过去的二战时期日本所犯的历史的错误是同一个逻辑啊，通过呢抹黑周边邻国，通过为自己的言行进行证明，来呢对周边国家实施侵略。我们知道在历史的时候，日本就在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就说什么，说我的这个战争是这个解放战争，是呢自卫战争，是有正义的是这个有这个就出师有名的，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背后呢，实际上说周边邻国是这个落后的，是应该被征服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这个来说呢，应该是日本国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今天日本国民更需要和平，他们的国家在战后的所取得的经济的成就和在国际社会的这些信誉，都是因为他们是和平国家的身份才获得的。那么他们今天在重回历史的老路，再从这个历史的深层次去改变国家的道路，这来说日本国民正在步入新的被高市政府带入到新的错误的道路上去。同时呢，这也必定会殃及周边的国家，殃及地区，因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城市为患呢，必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代价的。所以呢，应该来说咱们国际社会周边国家日本国民都应该对此呢保持警惕。
0: 其实高市政权的对内洗脑是为了对外冒险，所以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来说，这也是和平稳定的根基被侵蚀的现实的威胁。那么日本政坛醉心于政治操弄，却把民众的利益抛到了脑后，而在高市政权的治理之下，日本经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个短片。
3: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受中东局势严荡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伊藤

0: 火腿米酒控股公司社长浦田宽之日前表示，今后彩色包装生产可能出现困难，有可能采用黑白简单包装。然而，日本政府目前不承认短缺，高市政权表示没有收到关于墨水短缺的报告，并坚称日本拥有充足的石油及石油制化学品。日本农林水产省还表示将约谈卡勒比公司以掌握实际情况。日本经济面临的第二座山就是是否加息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日发布报告预测，日本央行预计将在2027年底前将短期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0.75% 提高至 2%。 然而随着利率持续上升，日本偿还债务的成本也在增加。此外，加息对于日本消费的影响也是关注焦点。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而最让日本担心的可能是第三座山，日元。近期日元持续走软，日本政府不断推出汇市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访问日本，重点讨论日元汇率波动和日本货币政策。12号日本财务大臣称，贝森特对日本政府的日元干预政策充分理解，双方沟通极为顺畅。然而媒体分析认为，贝森特此番访日看似温和，但市场清楚，只要日元还在跌，美债还在被抛，贝森特的下一次施压或许并不远。
1: 就像刚才短片当中所说的，一些日本的企业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冲击，特别是像卡勒比这样的一些知名的食品企业已经考虑把外包装的颜色从彩色变成黑白了。我们看着这个黑白的彩色这样的一个黑白的包装，不由得想问，这是日本经济未来的写照吗？中东局势对日本的影响目前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呢？
2: 我觉得这个变化实际上颇有黑色幽默的这种感觉，实际上它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东危机这样的一个外部性因素现在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已经从一个表层到了一个我们说经济是民生的毛细血管。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我们说所引发的能源短缺，包括能源价格的上涨，进一步的引申到了比如说对于这个制造业它原料的缺乏，民生必需品的这个供给的这样的一个不足，乃至于这种系统性通胀的这样一个加深。其实这个事情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在日本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这种所谓输入性通胀最终转化为内生性通胀，并且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双重的去压榨日本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所以这个其实也能看到日本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于高市早苗政府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现实，并且去真正去回应民意，特别是民生需求的一个问题。
1: 嗯，这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危机从能源的短缺转向了这样的一个物资短缺的新阶段。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危机正在蔓延到各行各业。日本经济眼前呢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通胀问题，让这个加息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必选项。但是我们看到日本的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家庭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支出已经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日本政府一旦加息意味着什么，洪先生？
3: 现在实际上日本经济啊，它陷入个怪圈通加息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你加息的话呢，你利率就会上升，利率上升呢，你想想这个房贷啊，还有企业贷款呢，它就会上升。上升的话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居民可支配的这个收入啊就下降，可支配收入下降呢，消费就会下降。同时呢，企业呢也会降薪，这也会进一步呢减弱这个消费的信心。那如果你不加息的话呢，那实际上面对通胀的情况下，这个居民的实际的工资水平是在下降的，又影响消费。应该来说，这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这个短期是很难，长期的更危险。那另外一个看呢，现在日本经济实际上是正面临着整体的一个系统性的危机。除了说加息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现在的人口的老龄化。这导致着日本的经济啊，实际上缺乏了一个经济的这个长期的增长的内生动力，加上现在高市政府又把所有的这个精力啊放在军费上面去，对民生方面基本是不太关注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的经济前景是就比较暗淡的。
1: 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着一个滞胀的阶段，但是政府开出的这个药方看起来是有点自相矛盾，甚至是有点饮鸩止渴。但现在最让东京头疼的是日元的这个汇率问题。我们看到日本经济新闻呢，甚至断言根源未变，日本砸钱干预也难阻日元跌回160。一些外媒甚至指出啊，日元几乎是近期唯一不断贬值的主要货币。那卢主任，这个难道东京的高层对此是束手无策了吗？日元长期贬值对日本来说意义

0: 味着什么？
1: 我们说日元汇率长期贬值的这个一个主要的或者直接的原因呢，就是美日两国它的货币政策的长期的差异化导致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利差，进而持续的形成这样一种美元日元之间的这种套利空间，所以使得日元持续承受着这样的一个抛售的压力。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办法，当然其中之一就是去日本要去加息，所以2024年3月呢，日本央行时隔17年再度的去加息，包括这个结束了为期8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负利率政策。但是呢，这个其实到目前为止，现在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政策利率是0.75，也去年年底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对于缩短美日之间的利差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就刚才涉及到孟老师去提到这个问题，加息会带来怎么样的问题？因为日本现在经济基本面是比较疲软的，那么政府的债务率包括民间企业的债务率都在上升，那么加息就意味着债务成本的提高，流动性的降低，经济这样负担动能的加剧，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央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其实就证明了一个现在日本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或者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就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谋求或者说去依赖一种短期经济刺激手段，比如说安倍经济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然后去制造一种所谓的表面性的经济繁荣，然后包括市场的这样一种繁荣，然后最终它没有投入到真正的力量去解决日本经济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真正的去利用我们现在的技术革命去提高日本的真实生产率和这个产业竞争力。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说这个日本的民生其实没有改善，反而有所下降。另外一方面，它自身的这样一些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它的这种政策的空间反而出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回归到那个问题，高市政府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把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军事领域？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民生民意？这个是一个重要问题。
0: 干预治标，加息伤本，确实高市政府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博弈。好，谢谢两位的点评，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一面高喊外部威胁自我加息，一面呢靠防务输出把手伸向海外。日本正在加快为自身的军力扩张全面松绑，日本再军事化似乎正不可逆转，而醉心于此的日本政客们正将这个国家拖回历史的深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3: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4: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5: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6: 一辆车哪儿够啊？
7: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新闻追踪，来关注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动，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

0: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 2025年6月，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 为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 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起， 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 7万亿日元、 8万亿日元、 9万亿日元。 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 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
1: 日本琉球新報此前就曾在社論中指出，日本2026財年防衛預算所体現的規划嚴重背離專守防衛原則。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
2: 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
0: 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 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 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3: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 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

0: 泛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啊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啊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啊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 2% 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啊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啊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啊，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啊，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4: 来自国务院台办的消息，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5: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
2: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石芳的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台陆委会扬言将严厉反制做法，台湾海基会还污蔑称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5: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

0: 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我们来看现场。近日，重庆一隧道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停在应急车道上处理车顶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着地，现场车流密集。危急时刻呢，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
3: 画面显示，在重庆九龙坡区通往江津区的打雷嘴隧道，这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处理篷布，在下车时不慎被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头部重重摔在路面上。此时隧道内车流密集，司机几次尝试起身未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情况万分危急。关键时刻，一市民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4: 我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亮起灯的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
3: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迅速回头拦停了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
4: 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整个脸发白，我们都怕他要射到，都把嘴巴跟他炸开。我说赶快打120。
3: 情况紧急，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伤者转移到应急车道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外侧，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约8分钟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躺倒。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
4: 我觉得也遇到些，如果能真的见死不救，我觉得那种心头真的很过意不去。
3: 5月7号，记者联系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出院。
5: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一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机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6: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7: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8: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6: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8: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9: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8: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6: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

0: 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1: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一场别具特色的残疾人未来科技运动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展开。
3: 在杭州市余杭区的绿道上，来自浙江、安徽、四川等全国15个省近100名残疾人选手穿戴智能仿生腿进行自行车竞速，在1公里和3公里的赛道上奋力追逐。来自浙江湖州的沈德峰今年44岁，14岁那年他就因病截肢失去了左腿，在智能仿生腿的帮助下，30年后他再次掌握了骑自行车这项技能。
4: 原来我戴那个普通的假肢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功能，也不敢骑。然后自从佩戴这个假肢以后呢，我也重新学会了这个骑行，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智能假肢能够帮我这个步态上可以更加的趋于就是正常化啊。另外一个方面，它有一个助力嘛，然后走路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啊，给我减轻身体上的负担。
3: 走路、骑车、爬楼梯。智能仿生腿的出现不仅让残疾人出行更加便捷，也重新点燃了他们对运动的热情，提升了生活品质。
5: 我截肢之前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一周要踢2到3场球，希望我们的假肢发展科技的进步能让我有一天能重新返回绿茵场。
3: 残疾人未来科技运动会除了智能仿生腿自行车竞速赛，还将举办 AI 眼镜对抗赛、无人机挑战赛等4个大项、17个小项的比赛，各类高科技辅具也会亮相赛场，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运动梦想。
6: 通过这些比赛呢，我们希望残疾人朋友能够走出家门来享受运动，实现他们的康复。我们希望这些高科技的辅具啊，更好的优化，来帮助残疾人更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长江是一条横贯东中西的内河航运大通道。十年来呢，长江干线航道全面整治，港口枢纽不断升级，而长江货运量占比最大的航段就在江苏，承担了全线2/3的货运量。
8: 繁忙的黄金水道要如何管理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9: 我们现在正航行在长江江苏段的六围河口，可能说这个地名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跟您说起王安石的那首《泊船瓜洲》，没准您小时候都背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那京口呢，就是南岸的镇江，而瓜洲呢，就是位于北岸的扬州。如果我们借助无人机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在这里交汇，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个路口有多繁忙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哈。现在每天进出河口的这个船舶的数量平均超过300艘次，而在江河交汇的这大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艘次的船只通行。不仅船多，而且这些船还来自于不同的方向。看这张示意图，您看这个图上就标明了9路来自不同方向的船流，所以通航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长江上有名的老虎口。那在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如何来保证它的通行安全，保证它的通航效率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镇江海事局的工作人员上处。
10: 船舶进出六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我们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
9: 车有车道，船有船路，行船也要讲章法。我们也看到海事部门近十年来统筹整合了长江上中下游的7部船舶航行规则，全面实现了长江干线的船舶航行规则的统一。而像这里这样的环岛航法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0: 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网购仅退款服务呢，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的河南的榴莲卖家程先生啊，却遭遇了一次恶意仅退款，引发舆论的关注。
1: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仅退款机制被滥用的风险，也反映出商家维权成本高昂的现实问题。
2: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两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3: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2: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2: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4: 不是商家，问一下，就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5: 坏了已经扔了，
4: 香梨
5: 啊是吧？现在就是这点。
4: 哎，不需要。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2: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0: 在程先生的遭遇当中呢，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呢，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4: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
2: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6: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6: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2: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7: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6: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2: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十九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8: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2: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8: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0: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新闻频道呢曾多次报道过相关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为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2: 在这起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
8: 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就比如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2: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9: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2: 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10: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2: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一位吉卡司机。那什么是吉卡司机呢？他们驾驶着集装箱卡车，日夜穿梭在码头、堆场与物流园之间，高效运转，默默承载。
1: 29岁的陈浩就是其中一员。8年前，他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浙江宁波，一脚踏进了吉卡驾驶室。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这个每天手握方向盘奔波10多个小时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不太搭的习惯——读书。8年间，他读完了大约有600本书。4平米的驾驶室，一头装着生计，一头装着一个辽阔的世界。

0: 现在九点多钟要补习了。
1: 十一点的。
0: 十一点要抓紧，现在八点了。
1: 现在去。拉着这去是吧？
0: 对。
2: 早晨八点，陈浩准时出现在公司，完成签到，领取任务箱单，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启。
1: 现在是要去提箱子，本来是提外边堆场的一个小箱，然后刚才我们调度也给我发了一个小箱。
2: 陈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在岗区和堆场之间往返，提取集装箱，再派送到下一站，来回一趟短则40分钟，若是遇到距离较远的岗区，来回则需要奔袭4个小时。
1: 基本上就早上8点钟到晚上下班，如果下班早的话可能7点钟，如果下班晚的话可能就9点钟、10点钟、11点这样。
3: 基本上都有10多个小时在车上。
1: 对，其实在车上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2: 集卡穿梭在厂堆内，两侧的集装箱堆得高如山，等待吊装空箱的间隙，陈浩熟练地打开手机，驾驶室内响起语速飞快的读书声。和大多数人不同，他不爱听歌，不爱听广播，而是对听书情有独钟。
4: 而站在编辑办公桌前的画面，你会写猫这个字吗？你会写拟人形态这个词吗？
1: 我觉得其实开车的时候听书，它是一个很搭的事情。我觉得听书的话是耳朵在活动嘛，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手跟眼睛看着前边嘛，是眼睛跟手来操作，它是保证安全的嘛。对我来说还是很搭的，我觉得很适配的。
5: 你说我注意到好像听书的速度很快啊，一开始就这么快吗？是
1: 听着听着就感觉它好像读的比较慢，跟不上脑子了，然后就会把它调得快一点快一点。基本上1.8，要么就有的时候2倍速。
2: 开车听书的习惯，陈浩已经保持了8年。最初他买来纸质书，趁着等待派单的间隙翻几页打发时间。车窗外是来来往往作业的车辆，嘈杂轰鸣，车内却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安静时光。
1: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困难呀。其实我们现在的车隔音也比较好，可能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也能慢慢的也能沉进去。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吵啊，当你慢慢多读几行，多读几页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思慢慢就沉里边了。
2: 书籍带来的魅力远远超出了陈浩的预期。开车时听电子书，休息时看纸质书，8年几乎每一天都被文字填满。
1: 看完之后我就会回味无穷，我就会想着再找一本。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书可能就养成状态，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如果没有书就觉得比较难熬吧，因为我觉得听书你有故事的话，你走到路上这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基本上一个月可能读个7-8本是有的。
2: 陈浩的驾驶室只有不到4平米，2张座椅后是一张足够平躺的小床，床上却没有用来休息的被褥和枕头，大大小小的书籍占据了不少空间。过去2年里，陈浩线上线下一共看了超过200本书籍，包含散文、诗歌、地理、科普各类书籍，共计阅读超过2000个小时。
1: 这就是我的驾驶室，也是我平时在车里看书的地方。然后车上大概放了有20多本书，很少睡觉，觉得更多的可能也是精神的书屋吧。平时生活，这个车是给我带来一个收入的，是给我生活上的支持。这些书它给我的就是精神上的支持，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精神世界嘛，一个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
6: 4平米的驾驶室里，一边是柴米油盐的生计，一边是星辰大海的想象。那看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啊，这个爱读书的陈浩在学生时期啊应该是一个学霸，但是实际上啊他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
7: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着这个曾经辍学的年轻人，让他愿意在忙碌之余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读书上？

0: 书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
1: 大多数人对陈浩的第一印象是腼腆斯文，脸上还带着一点没完全褪去的稚气，但他的代步工具却比本人要野得多，一辆机车承载着他工作之外的驰骋。
2: 除了看书之外，也会打打游戏，约几个朋友出去骑骑摩托，溜溜弯。
1: 骨子里的那点任性和自由在陈浩高中时就冒了头，
2: 心比天高的那种人。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不上学也不一定没有什么好出路，然后就毅然的就辍学。我那时候那个理科很好的，我那理综都能考287分呢。比我还说，哎呀，以后看看能不能当个物理学家吧。
1: 高中辍学后，陈浩跟着表哥学过婚纱摄影，后来又去保定做过汽修，一路辗转，最终在浙江宁波落脚。一直以来，高强度的工作给这个年轻的小伙添了不少负担。那时他常常依靠游戏来减轻压力，除此之外还练习过书法、涂油画棒、拼积木来打发时间。直到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又多了一种选择。
2: 说我天天浪费时间，就是意思就是让我去看点，随便看点什么书嘛，然后也比天天玩游戏啊干其他的强，然后也没想到我就听进去了。
1: 在陈浩眼里，父亲的形象不仅是严厉的，更是好学博学的。童年的记忆里，家里那只装满书本的木箱是最深刻的印记。
2: 他在他们那个年代啊，我们老家村子里边有两个考上高中的啊，读完高中呢，他就是其中一个。其实从小到大，我爸他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其实我爸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开端吧。对，我觉得还是潜移默化的对我还是有一部分影响。
1: 从那时起，陈浩习惯把书带在身边，每天都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待在车上。
2: 然后有一次修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机修部的有一个大哥，他开我的车，他说你还看书啊陈浩，我说对，他说一定要好好保持，印象挺深的。应该那个大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现在我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的话，
1: 他相信这是一条对的路。
2: 其实现在我觉得书跟我来说，我们两个可能就像是人跟影子一样吧。从书里边获得的，其实潜移默化的它会影响人很多，不管是知识层面上的还是你思想层面上的，它都能够支持你一直走下去。
3: 卡车司机陈浩的驾驶室里常年放着书，他读《平凡的世界》，书里的一些普通人在困境里不低头不认输的样子让他很有感触。书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陈浩，让这个曾经选择辍学的小伙如今也能静下心来正视自己，面对生活。
0: 去年陈浩读书的事儿引来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他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照顾家庭，开车工作，一切如常。他说书让他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1: 临近下班用餐，陈浩又接到了一单派活，在车上匆匆忙忙吃过饭，又开车朝着舟山赶了过去。他关掉了灯，坐在
2: 靠窗的一把椅子上。生活嘛，感觉都是这样子，都是忙忙碌碌度过的。其实从忙碌中更能感觉到日子从身边流过，其实更，我觉得是更充实的。
1: 在同事眼里，陈浩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急活难活大家第一时间想到他，但平时连同事也很少在办公室见到他的身影。
4: 他这个小伙子呢很听话的，反正派活呢从来不挑，对吧？派什么做什么。
5: 媒体报道出来的，以前也真不知道，很震惊。像他那么大年龄应该是打打游戏啊，出去玩啊，就是想这个小伙子有未来可期。
1: 晚上

0: 9点，陈浩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他和妻子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不大但很温馨。房子一角堆着厚厚一摞书，哪怕回到家里，书也是不可或缺的陪伴。可是，在办公室竟
1: 然只剩下一个人，但其实……他早上起来就是先听书，然后晚上洗澡之前也要听。而且这书就是我跟我朋友给他搬上来的，所有书500多本呢。我们搬完，然后整理了一晚上，然后因为就是没有归类嘛，只是整理，他又整理了一晚上。
0: 去年七夕，陈浩和他的妻子决定领证。今年年后，小两口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在公司，陈浩是稳重的员工，回到家，他就是妻子心里体贴的男孩。他会留意妻子的情绪，会默默把家安顿好。
1: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跟他生过气，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对外人啊，对家人都很好。
0: 陈浩的妻子和他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妻子在办公室负责日常派单，陈浩则在外奔波，两人只隔着一扇窗，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忙碌之余，驾驶室就成了陈浩最自在的天地。
2: 其实我们每天在路上一个人在车里边啊，从空间上来说我们是自由的，在思想上也是自由的。他既给我了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空间，在这个之外给我的精神世界留了另一方面的天地。精神自由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做你想做的事情，为你喜欢的事情啊，为你想做的事情一直去奋斗去努力。我就觉得你是在为你自己而活，这就是你自己的自由。
3: 4平米的驾驶室能装下什么？对陈浩来说呢，他装得下一家人的生计，装得下每天10几个小时的奔波，还装得下近600本书和一个辽阔的精神世界。很多人会问，一个每天握着方向盘在码头和队长之间往返的年轻人，怎么还能挤出时间读完近600本书呢？他说，在那些被忽略的碎片里，等吊箱的间隙、堵车的空档，夜深人静回到家的时候，随时都能看书。陈浩呢，把这些时间一页一页地攒了起来，8年手握自己的方向盘，攒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4: 陈浩说，书也给了他一种安静的力量，能在轰鸣的堆场里沉下心，在忙碌的日子里稳住神，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日复一日的奔波，日夜兼程的赶路，工作间隙的读书路上，更多的是被看见、被鼓励、被包容。车上载着的是书，更是陈浩的内心。驾驶室再小，也有一颗渴望成长的心，生活再忙，也能为热爱腾出地方。我们祝福陈浩。
3: 今天的24小时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4: 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0: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团结、和谐。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

0: 双边关系。
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6: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5: 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7: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 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加

0: 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已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4: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5: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3: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4: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 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0: 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1: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啊，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啊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啊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啊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啊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 2% 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啊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啊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啊，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啊，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3: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

0: 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1: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0: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2: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经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4: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5: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4: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6: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
7: 未来2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4号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3: 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了升温模式，那么高温一来，干热风就可能会找上门，我们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那什么是干热风？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8: 种地的老乡们注意了，最近北方气温一路飙升，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局部最高气温要冲到35到37摄氏度了。高温一上来，干热风就可能找上门，咱冬小麦正处于开花灌浆的关键期，可不能大意。啥是干热风？气温高于30摄氏度，空气湿度低于30%，风速大于等于3米每秒，满足这几条，干热风基本就形成了。简单说就是又热又干，风又大，就像有个巨大的吹风机一直在给麦田吹热气。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有多大？第一是影响质量，降低叶片光合，加速叶片衰老，影响干物质形成。第二是降低产量，籽粒没灌饱就被吹熟，灌浆中断，千粒重下降。目前河南的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干热风的风险最大。河北、山东虽然处于灌浆前期，受影响比较小，但也要提前防范。

0: 那怎么防呢？两招守住产量和质量。第一招是补水增湿，千万别大水漫灌，以免造成倒伏。要用小水轻灌、低灌、喷灌都可以，增加田间的湿度，降低地温。第二招，一喷三防，有灾防灾，无灾增产。要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不仅防干热风，还防早衰，防病虫害。
1: 北方高温，而南方迎来新一轮降水。13号白天，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福建泉州和三明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6毫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及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午夜新闻，我们继续来梳理全球资讯。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了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制裁在内的5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运输仍然受到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球全年石油需求将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之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材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4: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 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之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之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3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来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当地时间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与斯塔莫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提问。英国首相发言人则表示，首相斯塔莫完全信任斯特里廷，对两人的会晤内容不予置评。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10号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对此 ，OpenAI 发表声明说 ，ChatGPT 对相关问题的回应可在互联网公开渠道广泛获取，不应对这起枪击事件负责。12号，一名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直言 ，ChatGPT 责任不可免除，理应像交管部门设置公路护栏一样，建立 AI 安全防护机制。
5: The argument you're going to face in court, they say that while the FSU shooting was, of course, a tragedy, ChatGPT is not responsible because what the chatbot provided for Eichner is information found broadly across the internet, that he could have gotten any of that same information from Google. What is your response in court going to be?
6: If you grew up here in South Carolina, where I'm from, for years and years, our highways did not have any dividers that ran between the lanes.And those dividers eventually were put in place because ultimately highway department realized that people were crossing over, hitting other oncoming traffic. There were guardrails that were put in place. That wa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users of the vehicles that were driving down the highwa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idn't have any responsibility necessarily for how they were driving the car. But they could foresee that crossover crashes would occur, and they put those guardrails in to prevent that.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we believe,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 place may have been in place to some extent, but just failed in this situation.
4: 2025年4月，佛罗里达

0: 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枪手伊克纳被捕。其中一名遇难者的妻子10号对伊克纳和 OpenAI 提起诉讼，原告称枪手作案前曾就枪击案话题与 ChatGPT 聊天数月， ChatGPT 据信就如何给枪上子弹、发生枪击案后政府会如何应对等问题提供了信息。原告认为 ChatGPT 提供上述建议等同于与枪手合谋。
1: 据德国商报13号报道，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表示，高企的能源价格已经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洲通胀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纳格尔说，当前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燃油领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继续来梳理国内资讯，来看一批新房的集中交付。云南迪庆州德钦老县城三面环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2024年9月，维西利利族自治县的叶芝镇巴迪乡划归了德钦县来管辖，德钦县在叶芝镇重建新县城，德钦老县城启动了整体搬迁。那经过一年多的建设，13号，德钦县县城避险搬迁第一批182栋安置房在新县城所在地叶芝镇集中交付。
3: 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实地查看户型布局、采光通风情况，和家人一起丈量房间尺寸，规划未来的生活。
4: 我真正还是满意的啊，因为这边是害怕低嘛呀，我们属于高龄人嘛，时候在也这。
5: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以后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会比较方便。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3: 德钦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总共涉及升平镇搬迁户共1132户，4935人，其中极高高风险区414户，1998人，中低风险区718户，2937人。经过多轮抽签，老宅位于德钦老城高风险区和极高风险区的第一批414户安置房的名额已于近期分配完毕。据了解，安置区周边将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做好就学、就医等服务保障，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1: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长江这条横贯东中西的内河航运大通道。10年来，长江干线航道全面整治，港口枢纽不断升级，而长江货运量占比最大的航段就在江苏，承担了全线2/3的货运量。那繁忙的黄金水道要如何来管理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航行在长江江苏段的六维河口，可能说这个地名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跟您说起王安石的那首《泊船瓜洲》，没准您小时候都背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那京口呢，就是南岸的镇江，而瓜洲呢，就是位于北岸的扬州。如果我们借助无人机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在这里交汇，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个路口有多繁忙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哈。现在每天进出河口的这个船舶的数量平均超过300艘次，而在江河交汇的这大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艘次的船只通行。不仅船多，而且这些船还来自于不同的方向。看这张示意图，您看这个图上就标明了9路来自不同方向的船流，所以通航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长江上有名的老虎口。那在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如何来保证它的通行安全，保证它的通航效率呢？
7: 船舶进出六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我们

0: 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我们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
1: 车有车道，船有船路，行船也要讲章法。我们也看到海事部门近十年来统筹整合了长江上中下游的7部船舶航行规则，全面实现了长江干线的船舶航行规则的统一。而像这里这样的环岛航法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0: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升降机啊，我们三峡大坝的升降机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连船带水啊一起提升113米的高度，而且呢，
1: 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your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2: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3: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4: Yes.
5: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185米，哇，太壮观了。
6: 我们刚刚看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垂直升船机，这座三峡大坝的水上电梯已经从2016年开始运行至今。十年来，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也串起了两岸的秀美风光。那三峡两岸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的风景与暖心见闻。
7: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很向往，很想来看一看，留个照片做纪念。
8: 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家乡的水域孕育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
9: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你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8: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9: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8: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9: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8: 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10: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啊，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11: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8: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12: 单说我们这个

0: 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1: 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2: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你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 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都是渔村，老黄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3: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五口，但是我都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到几条鱼啊，就是很容易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1: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老黄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3: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有鱼呢，一辆北京的都有，没有一辆米长嘛，我人这么高都有的。到后面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就觉得高兴。
1: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基本实现就业。这一路我们追溯着长江两岸的变化，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4: 深圳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米，
5: 蚕豆米。
1: 渔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6: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7: 十年的长江之变，我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也就托举起了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7: 前段时间，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充电宝一个小时，却被扣费了149元。而当吴女士提出了异议之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那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随后，该事件也引发了热议。
9: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轨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7: 那面对吴女士因为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而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当中又是否对此类情形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呢？
9: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

0: 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1: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2: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的问题并非是个例，而相关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该如何来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1: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好，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3: 2025年国家级灵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苗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若更名或公投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识中，包括在联合国的官方称谓。瑙鲁政府此前表示，瑙埃罗这一名称更能体现瑙鲁的民族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152亿元人民币）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4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上千项质量违规问题，涉及擅自更改设计、篡改检测数据等。日媒称，质量违规相关调查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尼德科公司13号回应说，已发现部分产品疑似存在质量问题，正考虑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查明此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村民在野外偶遇了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活动。
5: 大熊猫，熊猫，熊猫。
6: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

0: 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1: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0: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 52.6% 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1: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形成了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会达到峰值。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9到37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开罗晴，22到38度。巴黎小雨，7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

十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十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0: 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3: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2: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4: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1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6: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1: 13号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7: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

0: 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3: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4: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

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0: 面具的文章，批评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文章称，日本此举标志着该国自二战结束后所确立的和平主义政策出现重大转折。文章认为，日本曾实施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强征慰安妇，而日本至今尚未真正面对这些罪行，也未做出真诚道歉。文章强调，日本政府的做法将加剧冲突，威胁世界和平，这意味着日本公开重返军事化道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同比预计将增加约117万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38万桶。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财报显示，2025财年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2024财年该公司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日产汽车表示，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此外，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13号白天，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

0: 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福建泉州和三明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6毫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及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及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迎来了新一轮降水，而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呢，出现了今年首次的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13号，多地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出现了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1: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2: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数字之光，照见生产生活新场景，
4: 整体的一个效益提升了5%。
5: 两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出来了，
6: 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3: 筑牢底座，向着未来加速奔跑，
7: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8: 抚养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流得动，而且很安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10年的开启之年。这场15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举办50多场论坛活动，发布120多项重要成果。本届峰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数字赋能发展，科技点亮生活。那么透过峰会，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新应用、新技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数字中国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呢？

0: 走进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会场，现场体验区人气高涨，在这里可以与机器人对弈象棋，看人工智能在新型工业化中一展身手，还能亲自感受数据要素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届峰会共有6000多项技术、产品和项目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首展率超过65%，这些触手可及的前沿成果映射着数字中国建设正加速奔跑。
1: 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呈现“十融好”三个特点：一是“十”的基础持续加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二是“融”的效应不断彰显，体现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五位一体的赋能作用。三是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数字治理效能、国际合作影响力持续增强。
0: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科技革命不开业，几天前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为申请和办理营业执照发愁，
2: 害怕这个执照要准备好多的这个材料嘛，还得去大厅去提交执照，我下不来，我公司呢就开展不下去。
0: 让王燕没想到的是，他在河北政务服务网递交申请时，发现不用再跑腿，附近的社区就有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收到执照审批通过的短信后，王燕来到附近小区一个很像快递柜的地方，按照屏幕提示进行操作，只用了1分多钟，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就打印出来。这时旁边的存储柜门也自动弹开，3枚公章就在柜子里。
2: 2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和章就全部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原来取执照得去大厅取啊，这回呢告诉我就近的社区就可以取了。
0: 不止营业执照申请，在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还能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民生事项。
3: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线的呢，是我们29项的政用与商用的窗口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办理呀，还有我们的二手房办理呀，下一步呢，还有90多项的场景政用与商用的服务下沉至社区，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0: 数字化技术对政务服务的赋能，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模式，让它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现在，数字化在民生领域的赋能不仅体现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上，还在更多公共服务场景中进行应用。在峰会的现场体验区，故宫博物院就带来全新推出的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对内可以实现智能管理，对外则面向公众提供智慧服务。
4: 管理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宏观的实时的数据，比如说观众的入院人数，包括客流的热力模拟预测等等，这些功能发现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看看是否需要去人工的疏散等等。这个游客的小程序比较实用，可以通过自己实时的地理点位信息的同步，然后去实现周边的这些展览、饮食，包括讲解、文创、观众服务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也让智能化的成果走进千家万户。现在，数据作为基础资源，它的创新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不过，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还不能忽视数据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15规划纲要中就指出，要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6: 我们以前说的要致富先修路，那实际上这种数据基础设施在数字化时代也像就是为这种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价值

0: 不断释放，提供了这种夯实了这种很平坦的大路，能够让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然后流得动，然后而且用得很安全。它确实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底座的这样一个地位。
1: 说到词源，虽然诞生的时间不久，但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峰会上，相关展台人头攒动，关于词源的讨论也十分火热。眼下，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要让词源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就需要强大的算力做支撑。
0: 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包括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在全面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出了这种集约集聚，同时不断的向更加的绿色化、更加的智能化转型的这样一个趋势。
1: 算力的充足供应需要绿色的电、稳定的电和廉价的电。为了解决算力等电的时空错配问题，作为东数西算重要节点的宁夏正在给出答案。走进宁夏中卫工业园区，距离数据中心仅5公里左右的戈壁滩上，可以看到延绵数里的光伏板。在100多公里以外的风资源富集区，一座座百米高的风机迎风转动。这里地广人稀，日照充足，风能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绿电和廉价电供应有了保障。对于绿电最难实现的稳定性，正在建设的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让绿电实现高效、稳定、低成本供应。
2: 我们这次干的这个事呢，就是把戈壁滩上分散的、不稳定的光和风整合成数据中心能直接用、稳定用、放心用的绿色动能，改变了以往零散将新能源资源配置给用电企业自行开发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分光互补、全天候覆盖。
1: 这个项目一二期预计总装机460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现在，项目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15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到时，项目可以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完全可以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实现算力符合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优化配置。一方面，算电协同能让电网更好的调节负荷；另一方面，让数字产业和能源产业更好的融合，一起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底座。现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持续释放，提升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涌现。
0: 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数据、数据标注产业，然后高质量数据集的形成，很多企业去专门从事这个数据的采集、存储，然后供给下游。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成熟，很多的这种商业的场景也愿意为这个数据的这种投入来买单，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
1: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4: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规范有序、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5: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数字之流奔涌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通过这场数字盛宴，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与工作生活

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从可选项变为 B 选项，从论坛走向市场，从展馆进入万家。数字生活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数字中国建设正以数智之力澎湃向前。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后，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1: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2: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1: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2: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1: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2: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1: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3: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2: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4: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

0: 个房屋百分百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照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2: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2: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2: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2: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3: 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
4: 商家卖榴莲，

0: 发货才两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1: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0: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1: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集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0: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1: 不是商家，我想去找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2: 香梨啊，是吧？现在
1: 就
2: 去
1: 一
2: 点。
1: 哎，不需要
2: 。
1: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0: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1: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喝憋着，就是死磕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如果态度好，以后就是，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了。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3: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1: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0: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1: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任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0: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1: 可以直视申诉了是吧？
2: 对，是的，您就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全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1: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的嘛，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
0: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2: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实账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2: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0: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4: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1: 是的，
2: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3: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0: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1: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0: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1: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法治在线就曾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0: 在这起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1: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就比如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0: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3: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0: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4: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0: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纠纷。共享充电宝本应提供便利的服务，然而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当吴女士提出异议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那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先来看看吴女士的经历。
5: 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

0: 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四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后引发了讨论，如果大家也对共享充电宝被异常扣费有异议的话，该怎么与企业协商呢？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1: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1: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公众对仅退款多扣费等消费纠纷的热议，折射出对于自己权益、平台管理、社会治理的关注。平台守规则，行业立标准，监管跟得上，为消费者明确权益，才能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

0: 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6: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5: 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了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

0: 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 0.6 个百分点至 20.7%， 对于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 24.9%， 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 11.4%， 进口1.37亿元增长 30.4%。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2: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3: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0: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4: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が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0: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
2: 文章扩大军事勾连的阴险图谋表示，日本政府近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日本当局不顾国内外反对与谴责，执意修订，其主要目的是以武器出口为借口，为介入国际武力冲突铺路，同时激活军工产业，全面加快经济军事化进程，稳固其战争国家的地位。文章指出，日本已然撕下往日伪装标榜的和平国家假面具，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政客及某些媒体鼓吹的所谓自卫防卫应对威胁。国际社会正愈发清晰地看清日本痴迷于复辟侵略野心、狂奔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本质。文章《奔向战争及自取灭亡》表示，近期日本国内反对修宪、反对部署远射程导弹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如今日本当权势力正执意将国家推向战争道路，日本政客大肆炒作所谓周边国家威胁加剧，鼓吹日本必须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还将此举美化成关乎国家命运存亡的必然选择，实则完全是诡辩。文章指出，

0: 深刻自省，认清愚蠢行径终将引向自取灭亡的结局。文章《北约与日本在图谋什么》表示，北约总部30个成员国大使及相关人员近期组团窜访日本，此举暴露出北约成员国图谋扩大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同时体现了北约
1: 向地区输出军事。
2: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了日均1400万桶，均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2: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3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2: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10号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12号，一名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直言， ChatGPT 责任不可免除，理应像交管部门设置公路护栏一样建立 AI 的安全防护机制。
4: the argument you're going to face in court.

0: 实地查看户型布局、采光通风情况，和家人一起丈量房间尺寸，规划未来的生活。
1: 我整体还是满意的啊，因为这边是害怕低嘛呀，我们属于高龄人嘛，时候在也这。
2: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以后有小孩，我们旁边就设幼儿园，会比较方便。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0: 德清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总共涉及升平镇搬迁户共1132户，4935人，其中极高高风险区414户，1998人，中低风险区718户，2937人。经过多轮抽签，老宅位于德清老城高风险区和极高风险区的第一批414户安置房的名额已于近期分配完毕。据了解，安置区周边将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做好就学、就医等服务保障，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3: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精细化，针对家中老人短期无人照料、病后康复缺少专业指导等家庭照护问题，江苏苏州积极推广短托养老服务。
4: 下午2点多，在苏州高新区的这家养老机构内，护理员正为老人梳理头发。上个月，曹阿姨身体不适，家中子女工作又比较忙，她便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住了没多久，曹阿姨已明显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
5: 最主要的就是洗澡问题，阿姨生活上呢没啥时间呢，你看我关心我，作业比较强。
4: 除了让老人们享受到拎包入住的照护体验，专业的医养照护同样配备齐全。下午在院内的运动大厅，康复师会带着老人进行日常身体功能训练，通过生活照护加健康守护双轨并行的模式，短托养老已成为机构常态化服务项目。
6: 康复项目吧，一般就是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包括一些舒缓啊、拍打呀、给他放松一些肌肉呀，这些都包含在内。
4: 目前，苏州市共有43家养老机构推出这一服务，涵盖日常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内容。
3: 近期，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集中开展了辖区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并同步推进了停车泊位规范优化、体制升级工作，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停车难问题。
7: 这两天，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的一条城市主要道路上，交管部门联合综合执法部门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这条道路上小区密集，停车需求大，滞留车辆占用资源，影响通行秩序的问题尤为突出。在清理工作开展前，交警等部门已经针对该路段上停放的车辆进行了前期摸排，通过外观判断、终端核查车辆信息、现场劝导、短信告知、限时挪移等方式通知过车主。这次是针对限期未驶离的僵尸车采取了拖移措施。
8: 我们小区周边的车位本来就紧张，现在把这些僵尸车清理掉之后，车位空出来了，停车也会方便多了，道路也畅通了。
7: 自4月以来，银川市金凤区集中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长期占用公共停车泊位、人行步道、居民小区、城市绿地等公共区域，并且长期闲置无人管护、乱停乱放的机动车辆。通过拉网排查、逐一梳理、分类处置，规范清理了一批长期霸占公共空间的闲置车辆。
9: 集中统一行动以来呢，我们一共清理了僵尸车是2300多辆，其中有244辆达到了报废、逾期未审验的标准，我们依法进行了拖移。其余的僵尸车，我们通过现场通知、短信告知以及限时挪移的方式告知了当事人。
7: 除居民聚居片区外，机关园区及商务楼宇集中区域因日常通勤和办事车流往来密集，也成为此次专项整治的重点范围。 针对工作通勤潮汐停车特点，工作日上班时段车流集中，车位紧张，下班后车流回落，泊位空余明显，当地在集中清理整治僵尸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

0: 决规划空间，优化调整停车泊位，以精准匹配早晚不同时段市民的停车需求。
1: 我们共排查了金凤区59条主次干道和B街小巷，对符合湿化条件设置限时免费停车泊位的区域，共湿化泊位是4500余个。
0: 据介绍，当地将对僵尸车整治工作实行常态化管理，同时对辖区道路、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进一步限时泊位的改造工作，以满足更多群众停车需求。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这不仅是宇树迄今售价最高的产品，也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我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
2: 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到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宇树发布载人机甲，酷在何处？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变形机甲呢，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会立刻的浮现出很多电影画面，那些科幻的场景。但是就在这两天呢，全球首款的量产的载人变形机甲面世了，它是中国国内的一家企业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产品，它的名字叫 GD01。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和图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擎天柱降临了，因为它真的外形太炫酷了，红色跟银色这样的一个结合，很像是这个科幻场景当中的擎天柱走到了现实生活当中。那官方宣布呢，它的这款这个机甲的主要的功能是一个载人的交通工具，这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尤其是它的价格390万。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关注的是，从四足的机器狗到双足的机器人，再到变形机甲，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走到了哪一步？2025被称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那么最先会被量产的是什么？最先走进我们生活的又会是什么？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科幻照进现实，中国领跑星系，未来以来太牛了。昨天，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因这款机甲硬朗炫酷的外形与经典动漫高达高度相似，再加上 GD01 的代号，让网友纷纷感慨，这就是高达。视频中，这款机甲不仅能稳健直立行走，更能实现载人操控，甚至还能实现四足形态变形，不能不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就连马斯克也专门在相关社交平台留言回复，直言这款产品很酷。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来让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
0: 和普通会行走的人形机器人不同，这款机甲的最大核心亮点是支持真人驾驶，这就决定了在研发过程中不但要兼顾载人，更要全方位严格把控安全性能。
4: 第一个，它要具备自主的一个大脑的能力，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大力士了，它还会有一个对于操作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包括对环境的感知和对危险场景的

0: 预判。第二个部分呢是它的能源供给系统，能源供给系统是瞬时在秒级的情况下是几千瓦的功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人员的一个防护，并且是它的热管理系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还有是它的整个动力输出过程中在转向制动，并且是在整个的恶劣环境情况下需要有它的一些冗余的设计，是即便系统失效也具备一定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措施。
1: 形态变形是这款机甲带给公众的第二个惊艳之处，从双足到四足丝滑连贯的形态转换后，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运顺的稳定流畅。
0: 第一个难点是它由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第二是的话呢，是由二足到四足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1: 3米高机身载人后500千克自重，发力时一拳击碎砖墙，同时保持稳定，这些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对动力系统和控制算法提出极高的要求。
0: 首先是那个大功率高密度的大功率的磁浮的关节模组和运动控制能力奠定了整个的基础。第二个是的话，对运动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国家现在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已经是在国际上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并且是在大功率密度电机的加持下和一系列的运动算法的加持下，小脑的特性已经让这种机甲机器人成为可能。这种全链条的自研能力彰显了我们国家在硬件本体方面、运动控制方面以全自主的闭环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1: 虽然在宇树科技将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但挡不住网友们对机甲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力。
2: 看着这个机甲真的是给人满满的安全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几个核心的数据。那首先说它的高度，那这款变形机甲它的高度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 1.6 倍，它的载人的总重是500公斤，它可以两足四足切换，同时它的售价是390万。那围绕大家更多的好奇呢，我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志东。邓主任您好，实际上现在更多的网友关心的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款变形机甲它的功能和价格。因为从这个生产方公布出来呢，这款机甲呢它是一个载人的交通工具，那很多人就问了，将来它真的能够上路吗？另外390万这个价格，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汽车来开的话，会不会太贵了？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可替代的这种功能？
3: 就是要真正要上路的话，还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其实390万的话确实太贵了，可以买几十台汽车了。
2: 是。
3: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这个赛道的话，就是可以说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把机甲进行了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推动它的商业化的一个赛道的发展。
2: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它更大的一个特色是在它的创新性，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它创新了一个可以量产的商业化的赛道。
2: 但现在也有很多网友也在关心哈，说那么现在这个 GD01 出来了，那未来它会用在哪儿？谁来用？它会使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怎么来落地？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替它的这个生产方考虑了，说，哎，是不是主题公园可以用啊？是不是科技馆可以用啊？是不是抗震救灾或者是一些沙漠救援等等这种复杂极端的环境可以用啊？您怎么看？
3: 我觉得主要可以用到这个文旅的展示，还有一些特种的作业，像这种浅显救灾呀，它的地面的通过性要非常高。对地面的适应性要很高，在这个物理展示这个方面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赛道。至于说这个能不能上路，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这个像安全认证啊，这个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法规建设，还有这个续航，还有售后保险啊，售后的服务。

0: 啊等等一系列的挑战。
1: 那像沙漠探测或者这种抗震救灾的这种复杂环境有可能吗？毕竟我看我们看到它可以碎砖啊，或者是好像也力大无穷的样子。
0: 对，它比像人似的这种机器，这个人似的汽车啊，这种啊它有一些优势，就是它跨越障碍物的能力更强。但是呢要完全到这个浅显救灾这种啊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要需要复杂的这个地面声音环境声音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好的一个通过能力啊，地面的通过能力。
1: 那么从技术层面看，或者说从更专业的角度，您觉得这款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或者它的先进性或者突破性体现在哪？
0: 但它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从技术上说的话，它可实现了这种这种多两双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这个四足可以从双足步行这个变形为这个四足爬行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这个叫我们叫高扭矩密度的这个大关节的电机。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1: 你这些方面都是体现出了一个进步。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容回避的，就是安全，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款我们看到的载人的人形机器人。那么未来不管是对于这个操控者本身来说，还是对于这个他所使用的环境周围的其他人来说，安全的这个百分百的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您觉得要做到什么才能让这款变形机甲走得更远？
0: 对，一个安全呢是它自身的安全，就是操控者自身的安全，另外一个安全呢是到它周边的这个行人的这个安全性。所以呢这个安全呢首先要解决它本身的这个这个操控者安全的防护这个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比如跌倒的时候的防护。还有呢另外就是它要增加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全方位的感知能力，还有障碍物的检测能力，还有避开障碍物的路径规划的能力。这样的话可以可以提供更加这个周全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个防护。
1: 企业现在也说了，当然这个 GD01 它只是01嘛，就是初级的版本，后续还会不断的进行性能的优化和升级。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您认为它后续的这个进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对它的升级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觉得第一步的话还是首先要解决重点，解决好安全问题把安全问题在安全的前提下面进一步解决它的可操控性。还有呢就进一步的解决这个轻量化技术还有小型化技术这样的话可能可以让它能够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补充一句，就是可以把这个成本要进一步的降下来。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家企业呢，它从最初的这个四足的机器狗，到双足的机器人，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载人的变形的机甲，您觉得这一条发展脉络当中，这个迭代的逻辑是什么？
0: 这个逻辑我想的话，它可能是想把它这个语速的两大系列产品，一个呢是四足机器狗，还有一个是双足步行机器人，然后综合在一个机器人平台里面。那么这个机甲就实现了比较完美的实现了这两个系列产品的一个综合。
1: 那您觉得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企业来说，它不断地去追求一个全球最厉害的机器人的技术更重要，还是说我要迅速地去拿到一个市场的占有率，会拓宽我的市场的接受度更重要？
0: 对，这个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当然是的，就是这个落地是最重要的市场的占有率这个商业回报是最重要的。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其实说到390万呢，如果是物有所值的话，我们也不能够用柜子来定义它。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机甲的巨兽如何能够走向市场，恐怕还有一条很远的路。那去年呢，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相关的产品就已经达到了330款。那么我们放在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视线来看的话，整个的中国

0: 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又正在奔跑到哪个阶段呢？
1: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但被大众所熟悉的大多源于宇树科技机器人。在2025年春晚跳的一段秧歌，宇树机器人旋即火爆出圈。
2: 早期的前面8年，我们一直是专注于四足机器狗。那我们当时的机器狗可能会更加的昂贵一点，比如说都是专注于研发领域。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比如说消费级机器狗。从2023年，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1: 2026年春晚，宇树机器人实现的集群武术表演，再一次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印证了我国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控制、智能交互等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3: 我们的最难的地方是要让机器人在快速移动的同时，还能够非常的精准，这个是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升级。对，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激光雷达，把周围的空间扫描出来之后，机器人就知道自己所在这个空间的什么的地方，那么是帮助它接下来在做整体的调度走位的时候给它一个参考。
1: 十年来，宇树科技从一只叫 X-Dog 的四足机器人样机开始做起，一路做到现在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经过十年的发展，宇树科技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今年3月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
4: 您可认为我把上市当作一个高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企业迈向更成熟的管理、更成熟的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情嘛，也是对我们过去的9年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股东的一个交代。
1: 事实上，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成长之路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国电子报发布的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过140家，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84.7%，市场规模达15.5亿元，全球占比约53.8%。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中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最近，浙江杭州首家全流程 AI 机器人智能餐厅开始试营业。据了解，餐厅内共有包括烹饪、煮面、咖啡、洗地机器人等在内的10多台机器人，涵盖菜品制作、上菜、清洁等多个流程。
5: 味道还好的，比较符合我口味，如果烧了嫩一点嘛更好。
6: 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在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
1: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正成为我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今年1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1季度出口货值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70%。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1季度出口额3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
7: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8: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0: 那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整个中国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在这个迈过了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关键的阶段之后，还有哪些门槛需要去跨越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志东。那邓主任，您看，我们知道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高效的转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它的应用场景的。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下一步发展的潜力在哪里？
9: 就是通用人形机器人啊， 应该遵循出

0: 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个应用场景的选择原则，就首先比如说从工业场景，然后到商业场景，最后走向这个家庭服务场景，这么一个这个路径。
1: 那从数据上来看，像去年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不管是它企业的数量，还是出货量，还是它的市场的规模，现在应该说都稳居世界前列了。那么我们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在全球竞争当中占据了一个稳稳的优势呢？
0: 是的，我们主要体现在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供应链，还有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强大的制造能力。
1: 还有其他的吗？
0: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就是我们包括这个国产替代这个关键机器人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比如说像讲述机这些这个它的国产替代的话深入推进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性价比同时呢提高了这个国际的机器人产品的出货链。这个傅先生这个逻辑是一致的是这个是贯通的。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国产化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中的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能够达到70%了。
0: 是。
1: 那么还有哪些关键的零部件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国产替代的？
0: 现在主要是在高端的，像 RV 减速器，这个因为它需要高干链的，需要这个大承重的这样一个高减速比的这样一个这个 RV 减速器，我们这块呢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另外呢，这个硬件上面像这种高功率密度了，或者是大的就是高扭矩密度了这种驱动电机这种关节电机还有新型的一些复合关节，还有包括甚至是新型的驱动方式这块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1: 那我们现在要攻坚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目前摆在面前的最需要去跨越的门槛是什么？
0: 门槛就是其实全球都差不多，就是要在某一个点上面，某一个应用场景上面击穿能够真正的走向落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可以说我们在今年或明年也许能看到这么一个在国际全球范围内能看到一个突破就是是不是能够在某一个工业应用场景，在某一个生产线的某一个工位上面，真正能够实现落地达到人类水平能够真正构建商业模式。
1: 还有我们知道机器人呢，它是离不开它的软件和硬件的，同时它既要有大脑也要有小脑，尤其是它全身上下几乎每一个核心的单元都要用到芯片，包括它的这种 CPU 还有它的感知驱动电源安全等等等等。那目前我们在芯片的生产能力上怎么样？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个机器人的话涉及到很多芯片包括了传感器的芯片、驱动的芯片、控制的芯片，还有人工智能所需要的 AI 芯片，尤其在高端的 AI 芯片上面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迭代，还不需要缩短这个差距。
1: 那具体的来说，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技术研发的哪些方面去发力，还有哪些关键的技术的瓶颈需要去突破？
0: 我们需要发展通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通用呢，就体现在要具有发展这个具身智能发展物理模型、事件模型。事件模型包括这个像空间理解、空间的推理这样一些这个具身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大脑。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人形机器人的数量会超过人，这是一个必将会到来的未来，但是从炫酷到靠谱，从展品到产品，这也注定会是一条很漫长的路。我们要走过这条路，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不断的技术的突破，更需要稳稳的耐心和决心。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格力真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0: 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今年以来，国铁集

0: 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3: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2: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4: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6: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

0: 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了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3: 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4: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2: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5: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 2% 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啊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啊，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啊，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

0: 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了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2: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

0: 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4: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3: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这两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了升温模式，高温以来，干热风就有可能找上门，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那什么是干热风，又该如何防范呢？
6: 种地的老乡们注意了，最近北方气温一路飙升，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局部最高气温要冲到35到37摄氏度了。高温一上来，干热风就可能找上门。咱冬小麦正处于开花灌浆的关键期，可不能大意。啥是干热风？气温高于30摄氏度，空气湿度低于30%，风速大于等于3米每秒，满足这几条，干热风基本就形成了。简单说就是又热又干，风又大，就像有个巨大的吹风机一直在给麦田吹热气。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有多大？第一是影响质量，降低叶片光合，加速叶片衰老，影响干物质形成。第二是降低产量，籽粒没灌饱就被吹熟，灌浆中断，千粒重下降。目前河南的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干热风的风险最大。河北、山东虽然处于灌浆前期，受影响比较小，但也要提前防范。那怎么防呢？两招守住产量和质量。第一招是补水增湿，千万别大水漫灌，以免造成倒伏。要用小水轻灌、低灌、喷灌都可以，增加田间的湿度，降低地温。第二招一喷三防，有灾防灾，无灾增产。要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不仅防干热风，还防早衰，防病虫害。
2: 北方高温，而南方迎来了新一轮降水。13号白天，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福建泉州和三明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6毫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5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及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了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

0: 解除对于制裁在内的五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行条件。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的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3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0: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布最新的测算称，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

0: 个就业岗位。该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税负、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前段时间，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了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而当吴女士提出异议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那随后，该事件引发热议。
2: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轨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0: 面对吴女士因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到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那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2: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3: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0: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并非个例，而相关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如何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权益呢？
2: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3: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2: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3: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升降机啊，我们三峡大坝的升降机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

0: 是连船带水一起提升113米的高度，而且呢，
1: 这里是特别 highlight of your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2: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3: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4: Yes.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185米，哇，太壮观了。
5: 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垂直升船机，这座三峡大坝的水上电梯已经从2016年开始运行至今。那十年来，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三峡两岸有什么变化？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的风景与暖心见闻。
6: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很向往，很想来看一看，留个照片做纪念。
7: 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家乡的水域孕育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
8: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你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7: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8: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呀。
7: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8: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7: 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9: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10: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7: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11: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7: 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12: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7: 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都是渔村，老黄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13: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五口，但是我都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到几条鱼啊，就是很容易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老黄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1: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有一辆北京的都有，哎，有一辆米长嘛，我人这么高的也有的。到后面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就觉得高兴。
0: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基本实现就业。这一路，我们追溯着长江两岸的变化。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2: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面，
3: 蚕豆面。
0: 渔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4: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南苏丹当地时间5月11号，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
7: 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各出兵国维和部队遂行任务能力的核心考核机制，旨在全面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依据联合国维和法规文件，本次战备能力评估覆盖11类370余项具体内容，既是对维和营战备机制、官兵战备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的全方位检验，也为分队后续优化任务处置流程、提升遂行任务能力提供了专业指导。连南苏团朱巴战区派出由7人组成的评估小组，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检查软件资料、组织桌面推演、现地实兵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官兵军事素质、危机处理能力、平民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核查评估。在营地防卫、紧急救治和伤员后送等实兵演练中，中国营指挥系统响应迅速，各级指挥员周密筹划部署，灵活调整编组，指挥处置得当，官兵全程沉着应战，协同高效，充分展现了过硬战备素养和专业处置水平，所有能力指标均获评优秀。
8: 此次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既全面检验了全营的战备建设水平，又充分印证了过硬的实战实训成果。我们将以此次评估为契机，精准研判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持续提升遂行维和任务能力，为维护任务区和平稳定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6: 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驾驶分队进行复杂道路驾驶考核，检验驾驶分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7: 川渝某地一场实战化复杂道路驾驶考核正在展开，参考人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直线限制通路、八字形限制路、限制区域掉头、S 型路前进与后到等科目。首先要完成的是在2分钟内连续通过直线限制通路、八字形路，而后进行 S 型路前进与后到的科目。整个过程车辆不能熄火，也不能碰杆擦杆。而在限制区域掉头考核中，参考人员要在1分钟内完成2次前进和1次后退动作，并完成掉头，途中不能撞杆或者压线，这就考验参考人员对车辆的操控熟练度。
9: 限制区域掉头看似简单，但在考核中，我不光要随时注意控制车速，还要避免车辆擦杆或碰杆，可以说对我的心理和驾驶技能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7: 通过组合限制路段考核后，驾驶分队还要完成通过泥泞路、弹坑路等障碍组合路段的考核，进一步检验驾驶员对基础驾驶技能的运用。
10: 我们采取以考初训、边训边考的方式，将多个内容融入考核过程，不断加大考核的难度和强度，进一步提升驾驶人员的能力水平，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接下来看几个新闻现场。日前，在黑龙江省嫩江市，一辆满载23吨亚麻的大挂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着火点距离附近的加油站仅50米，危险近在咫尺。消防救援人员发现火情后迅速出动。
1: 消防员赶到时，这辆大挂车已完全被大火吞噬，车上的亚麻还在剧烈燃烧。着火点距离加油站仅50米，加油站储油量约25吨，且事发区域属于重点森林火险区，火势一旦失控，加油站和森林都会有火灾风险。36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采取措施灭火，
2: 调度水罐车压制加油站方向的明火，阻断其蔓延，而后采取长距离加上水弹进行水攻灭火，持续压制明火。
1: 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近日，重庆一隧道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停在应急车道上处理车顶的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着地，现场车流密集。那危急时刻呢，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
1: 画面显示，在重庆九龙坡区通往江津区的打雷嘴隧道，这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处理篷布，在下车时不慎被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头部重重摔在路面上。此时隧道内车流密集，司机几次尝试起身未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情况万分危急。关键时刻，一市民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3: 我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亮起灯的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
1: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迅速回头拦停了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
3: 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整个脸发白，我们都怕他咬舌头，都把嘴巴跟他扎开，我说赶快打120。
1: 情况紧急，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伤者转移到应急车道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外侧，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约8分钟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躺倒。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
3: 我觉得也遇到些，如果能真的见死不救，我觉得那种心路真的很过意不去。
1: 5月7号，记者联系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出院。
0: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吴进区一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4: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吴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5: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6: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4: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6: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7: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6: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4: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8: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字之光，照见生产生活新场景，
1: 整体的一个效益提升5%。
2: 两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出来了，
3: 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0: 筑牢底座，向着未来加速奔跑，
4: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5: 我想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流得动，而且很安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这场15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举办50多场论坛活动，发布120多项重要成果。本届峰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数字赋能发展，科技点亮生活。那么透过峰会，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新应用、新技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数字中国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呢？
9: 走进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会场，现场体验区人气高涨，在这里可以与机器人对弈象棋，看人工智能在新型工业化中一展身手，还能亲自感受数据要素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届峰会共有6000多项技术产品和项目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首展率超过65%。这些触手可及的前沿成果映射着数字中国建设正加速奔跑。
4: 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呈现实融好3个特点。一是实的基础持续加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二是融的效应不断彰显，体现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5位一体的赋能作用。三是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数字治理效能、国际合作影响力持续增强。
9: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福州馆内，记者看到一台造型独特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据现场的参展人员介绍，这是为解决蛋鸡养殖中的行业痛点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商用蛋鸡养殖机器人，现在已经迭代到第6代。在一家蛋鸡养殖场里，这样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作业。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器人搭载的一个摄像头，它是每一个笼它都搭载两个摄像头，一个上一个下。那这个上面它是识别的鸡的头部啊，下面的话识别鸡的那个就是脚。
9: 在蛋鸡饲养中，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一直是养殖企业的痛点，如果清理不及时，很容易发生疫病。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投入使用后，在存来5万余的鸡舍中，只用15分钟就能完成全面体检。通过构建一体化蛋鸡养殖数字平台，还实现了从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到疫病监测、品质追溯的全流程数据驱动和智慧决策，不仅彻底颠覆传统依赖人力的养殖方式，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10: 原来的话，我们一只鸡的话就是产316个蛋，那这边的话，经过3到4年的一个不断的优化，我们这边已经能够产到338个蛋，整体的一个效益这边是提升了5%，那我们利润率的话，这边是提升了2%。
9: 用于农业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只是福建持续深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建不断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0: 向。2025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4万亿元。
1: 在现代农业领域，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打造智慧庄园示范样板，有效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实施了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建设综合性数字化赋能平台。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数字贸易、数字消费蓬勃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现全省全覆盖。
0: 如果说数实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那么数字融合已经深深嵌入公共服务领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数字中国建设正推动公共服务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在数字峰会的河北馆里，展示着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的使用场景，这是全国首创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2: 通过我们布放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社区一站式 AI 共享大厅，实现大厅式小区办。
0: 在首创这一政务服务模式的河北省秦皇岛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
3: 我就感觉太方便了，来到这儿不用排队，也不用取号，减少了我的这个跑腿的这个时间。
0: 他叫王燕，正在筹备新公司开业。几天前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为申请和办理营业执照发愁。
3: 害怕这个执照要准备好多的这个材料嘛，还得去大厅去提交执照，我下不来，我公司呢就开展不下去。
0: 让王燕没想到的是，他在河北政务服务网递交申请时，发现不用再跑腿，附近的社区就有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收到执照审批通过的短信后，王燕来到附近小区一个很像快递柜的地方，按照屏幕提示进行操作，只用了1分多钟，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就打印出来。这时旁边的存储柜门也自动弹开，3枚公章就在柜子里。
3: 2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和章就全部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原来取执照得去大厅取啊，这回呢告诉我就近的社区就可以取了。
0: 不止营业执照申请，在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还能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民生事项。
4: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线的呢，是我们29项的政用与商用的窗口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办理呀，还有我们的二手房办理呀，啊，下一步呢，还有90多项的场景政用与商用的服务下沉至社区，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0: 数字化技术对政务服务的赋能，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模式，让它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现在数字化在民生领域的赋能不仅体现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上，还在更多公共服务场景中进行应用。在峰会的现场体验区，故宫博物院就带来全新推出的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对内可以实现智能管理，对外则面向公众提供智慧服务。
5: 管理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宏观的实时的数据，比如说观众的入院人数，包括客流的热力模拟预测等等这些功能。发现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看看是否需要去人工的疏散等等。这个游客的小程序比较实用，可以通过自己实时的地理点位信息的同步，然后去实现周边的这些展览、饮食，包括讲解、文创、观众服务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也让智能化的成果走进千家万户。现在，数据作为基础资源，它的创新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不过，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还不能忽视数据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就指出，要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

0: 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1: 我们以前说的要致富先修路，那实际上这种数据基础设施在数字化时代也像就是为这种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释放提供了这种夯实了这种很平坦的大路，能够让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然后流得动，然后而且用得很安全。它确实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底座的这样一个地位。
0: 说到词源，虽然诞生的时间不久，但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峰会上，相关展台人头攒动，关于词源的讨论也十分火热。眼下，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要让词源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就需要强大的算力做支撑。
1: 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包括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在全面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出了这种集约集聚，同时不断的向更加的绿色化、更加的智能化转型的这样一个趋势。
0: 算力的充足供应需要绿色的电、稳定的电和廉价的电。为了解决算力等电的时空错配问题，作为东数西算重要节点的宁夏正在给出答案。走进宁夏中卫工业园区，距离数据中心仅5公里左右的戈壁滩上，可以看到延绵数里的光伏板。在100多公里以外的风资源富集区，一座座百米高的风机迎风转动。这里地广人稀，日照充足，风能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绿电和廉价电供应有了保障。对于绿电最难实现的稳定性，正在建设的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让绿电实现高效、稳定、低成本供应。
2: 我们这次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把戈壁滩上分散的、不稳定的光和风，整合成数据中心能直接用、稳定用、放心用的绿色动能，改变了以往零散将新能源资源配置给用电企业自行开发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分光互补、全天候覆盖。
0: 这个项目一二期预计总装机460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现在项目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15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到时项目可以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完全可以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实现算力符合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优化配置。一方面，算电协同能让电网更好的调节负荷；另一方面，让数字产业和能源产业更好的融合，一起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底座。现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持续释放，提升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涌现。
1: 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数据、数据标注产业，然后高质量数据集的形成，很多企业去专门从事这个数据的采集、存储，然后供给下游。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成熟，很多的这种商业的场景也愿意为这个数据的这种投入来买单，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4: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规范有序、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5: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提升

智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数字之流奔涌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通过这场数字盛宴，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与工作生活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论坛走向市场，从展馆进入万家。数字生活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数字中国建设正以数智之力澎湃向前。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1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13号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今年五一期间，大陆旅游市场火爆，夏津小三通客流爆满，金门成为了大陆游客热门目的地。岛内业界人士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开放两岸观光旅游，吸引陆客来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对此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尽快解除人为障碍。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计发送旅客约3.29万人次，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客座率超过95%。其中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近5000人次，充分体现两岸

0: 同胞的深厚情谊和交流往来需求。大陆方面始终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率先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展现了诚意和善意。岛内旅游业界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快解除对两岸旅游交流的限制。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摒弃政治操弄，尽快解除人为障碍，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
1: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其中新设企业 207.4 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 301.4 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 22.9 万户、39.6 万户、447.3 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 2684.8 万户，同比增长 6.8%， 占企业总量的 40.9%，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 31.0%，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 15.7%， 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 7.0 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 1.6 万户，同比增长 10.0%。 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 16.9%、 15.0%， 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1: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 3%， 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4: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20%， 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13%。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3: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也创历史新高。
5: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1: 今年前四个月，异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 5.8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1%， 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热门货物。截至目前，异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制裁在内的五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7: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

0: 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

攻击案受害者家属10号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

0: For Eichner is information found broadly across the internet, that he could have gotten any of that same information from Google. What is your response in court going to be?
1: If you grew up here in South Carolina, where I'm from, for years and years, our highways did not have any dividers that ran between the lanes. And those
2: 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3: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4: 那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的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是有些太快了。
2: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
3: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5: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3: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5: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3: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6: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2: 是的，嗯。
5: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4: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3: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7: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3: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7: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啊，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啊，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啊，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4: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夫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

0: 牟利的案例并不少见，新闻频道曾多次报道过相关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1: 在这起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
2: 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就比如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3: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1: 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4: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它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1: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主要选择，大家纷纷来到了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但与此同时，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违规露营的行为也埋下了不少的安全隐患。
6: 5月2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5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5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7: 因为对这个形势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6: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历经近2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8: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6: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0: 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的一些不注意安全行为，同样暗藏诸多隐患。
6: 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

0: 深水区域玩水。
1: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
0: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也有儿童在河道内嬉戏玩水，还有车辆直接涉水在河中穿行，加剧了河道周边的安全风险。有的游客还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内及沿线。在现场，消防员对部分游客进行了安全提示和劝导。
2: 我看咱们就是还吃的是火锅是吗？咱们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放过多的杂物在锅炉的旁边啊，避免引起一些火灾的安全隐患。
3: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因为比较阴凉，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4: 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在生态敏感区，这种影响会更为突出。
0: 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自然条件优越。记者在河滩上拍到了此前露营者留下的痕迹。
5: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啊，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啊，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0: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流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的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情况后，启动了应急处置和上报机制，设置劝导点，开展联合执法，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据滇源街道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当地累计劝返车辆800多辆，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经大幅减少，且均被劝返。
5: 呼吁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不要进入水源保护地进行露营、野炊等活动，啊，遵守水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自觉地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露营场所。
4: 违规露营不仅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专家的提示。
0: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6: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我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
2: 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但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宇树发布载人机甲，酷在何处？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变形机甲呢，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会立刻的浮现出很多电影画面，那些科幻的场景。但是就在这两天呢，全球首款的量产的载人变形机甲面世了，它是中国国内的一家企业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产品，它的名字叫 GD01。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和图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擎天柱降临了，因为它真的外形太炫酷了，红色跟银色这样的一个结合，很像是这个科幻场景当中的擎天柱走到了现实生活当中。那官方宣布呢，它的这款这个机甲的主要的功能是一个载人的交通工具，这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尤其是它的价格390万。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关注的是，从四足的机器狗到双足的机器人，再到变形机甲，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走到了哪一步？2025被称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那么最先会被量产的是什么？最先走进我们生活的又会是什么？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科幻照进现实，中国领跑星系，未来以来太牛了。昨天，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因这款机甲硬朗炫酷的外形与经典动漫《高达》高度相似，再加上 GD01 的代号，让网友纷纷感慨：这就是高达。视频中，这款机甲不仅能稳健直立行走，更能实现载人操控，甚至还能实现四足形态变形，不能不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就连马斯克也专门在相关社交平台留言回复，直言这款产品很酷。
1: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然后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
0: 和普通会行走的人形机器人不同，这款机甲的最大核心亮点是支持真人驾驶，这就决定了在研发过程中不但要兼顾载人，更要全方位严格把控安全性能。
4: 第一个，它要具备自主的一个大脑的能力，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大力士了，它还会有一个对于操作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包括对环境的感知和对危险场景的预判。第二个部分呢，是它的能源供给系统。能源供给系统是瞬时在秒级的情况下，是几千瓦的功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人员的一个防护，并且是它的热管理系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还有是它的整个动力输出过程中，在转向、制动，并且是在整个的恶劣环境情况下，需要有它的一些冗余的设计，是即便系统失效，也具备一定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措施。
0: 形态变形是这款机甲带给公众的第二个惊艳之处。从双足到四足，丝滑连贯的形态转换后，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运顺的稳定流畅。
4: 第一个难点是它由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第二是的话呢，是由二足到四足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

0: 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1: 三米高机身载人后500千克自重，发力时一拳击碎砖墙，同时保持稳定。这些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对动力系统和控制算法提出极高的要求。
2: 首先是那个大功率高密度的大功率的磁浮的关节模组和运动控制能力奠定了整个的基础。第二个是的话，对运动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国家现在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已经是在国内国际上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并且是在大功率密度电机的加持下和一系列的运动算法的加持下，小脑的特性已经让这种机甲机器人成为可能。这种全链条的自研能力彰显了我们国家在硬件本体方面、运动控制方面以全自主的闭环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1: 虽然在宇树科技将机甲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但挡不住网友们对机甲未来的期待和想象力。
3: 看着这个机甲真的是给人满满的安全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几个核心的数据。那首先说它的高度，那这款变形机甲它的高度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 1.6 倍，它的载人的总重是500公斤，它可以两足四足切换，同时它的售价是390万。那围绕大家更多的好奇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志东。邓主任您好。实际上现在更多的网友关心的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款变形机甲它的功能和价格。因为从这个生产方公布出来呢，这款机甲呢它是一个载人的交通工具，那很多人就问了，将来它真的能够上路吗？另外390万这个价格，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汽车来开的话，会不会太贵了？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可替代的这种功能？
4: 就是要真正要上路的话，还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其实390万的话确实太贵了，可以买几十台汽车了。
3: 是。
4: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这个赛道的话，就是可以说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把机甲进行了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推动它的商业化的一个赛道的发展。
3: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它更大的一个特色是在它的创新性，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它创新了一个可以量产的商业化的赛道。
3: 但现在也有很多网友也在关心哈，说那么现在这个 GD01出来了，那未来它会用在哪儿？谁来用？它会使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怎么来落地？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替它的这个生产方考虑了，说，哎，是不是主题公园可以用啊？是不是科技馆可以用啊？是不是抗震救灾或者是一些沙漠救援等等这种复杂极端的环境可以用啊？您怎么看？
4: 我觉得主要可以用到这个文旅的展示，还有一些特种的作业，像这种浅显救灾呀，它的地面的通过性要非常高。对地面的适应性要很高，在这个物理展示这个方面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赛道。至于说这个能不能上路，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这个像安全认证啊，这个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法规建设，还有这个续航，还有售后保险售后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挑战。
3: 那像沙漠探测或者这种抗震救灾的这种复杂环境有可能吗？毕竟我们看到它可以碎砖啊，或者是好像也力大无穷的样子。
4: 对，它比像人似的这种机器，这个人似的汽车这种它有一些优势，就是它跨越障碍物的能力更强。但是呢，要完全到这个浅显救灾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要需要复杂的这个地面声音环境声音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好的一个通过能力地面的通过能力。
3: 那么从技术层面看，或者说从更专业的角度，您觉得这款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或者它的先进性或者突破性体现在哪？
4: 但它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从技术上说的话，它可实现了这种多两双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这个四足可以从双足步行这个变形为这个四足爬行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 先进的技术。

0: 比如说，这个叫我们叫高啊高扭矩密度的这个大关节的电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1: 嗯，这些方面都是体现出了一个进步。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容回避的，就是安全，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款我们看到的载人的人形机器人。那么未来不管是对于这个操控者本身来说，还是对于这个他所使用的环境周围的其他人来说，安全的这个百分百的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您觉得要做到什么才能让这款变形机甲走得更远？
0: 对，一个安全呢是它自身的安全，就是操控者自身的安全，另外一个安全呢是到它周边的这个行人的这个安全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安全呢首先要解决它本身的这个操控者安全的防护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比如跌倒的时候的防护，还有呢另外就是它要增加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啊全方位的感知能力，还有障碍物的检测能力，还有避开障碍物的路径规划的能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可以啊，可以提供更加这个周全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个防护。
1: 嗯，企业现在也说了，当然这个 GD01它只是01嘛，就是初级的版本，后续还会不断的进行性能的优化和升级。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您认为它后续的这个进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对它的升级，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觉得第一步的话，还是首先要解决重点，解决好安全问题。啊，把安全问题在安全的前提下面啊进一步解决它的可操控性。
1: 嗯，
0: 还有呢就进一步的啊解决这个啊轻量化技术，还有小型化技术啊，这个这样的话可能啊可以让它能够适配啊更多的应用场景。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补充一句，就是可以要把这个成本要进一步的降下来。
1: 嗯，我们都知道这家企业呢，它从最初的这个四足的机器狗，到双足的机器人，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载人的变形的机甲，您觉得这一条发展脉络当中，这个迭代的逻辑是什么？
0: 这个逻辑，我想的话，它可能是想把它啊这个语速的两大系列产品，一个呢是四足机器狗，还有一个呢是双足步行机器人，然后综合在一个啊机器人平台里面。那么这个机甲就实现了啊，比较完美的实现了这两个系列产品的一个综合。
1: 嗯，那您觉得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企业来说，它不断的去追求一个全球最厉害的机器人的技术更重要，还是说我要迅速的去拿到一个市场的占有率，会拓宽我的市场的接受度更重要？
0: 对，这个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当然是的，就是这个落地是最重要的啊，市场的占有率啊，这个商业回报是最重要的。
1: 嗯，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其实说到390万呢，如果是物有所值的话，我们也不能够用贵字来定义它。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机甲的巨兽，如何能够走向市场，恐怕还有一条很远的路。那去年呢，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相关的产品就已经达到了330款。那么我们放在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视线来看的话，整个的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又正在奔跑到哪个阶段呢？
2: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但被大众所熟悉的大多源于宇树科技机器人。在2025年春晚跳的一段秧歌，宇树机器人旋即火爆出圈。
3: 早期的前面8年，我们一直是专注于四足机器狗。那我们当时的机器狗可能会更加的昂贵一点，比如说都是专注于研发领域。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比如说消费级机器狗。从2023年，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2: 2026年春晚，宇树机器人实现的集群武术表演，再一次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印证了我国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控制、智能交互等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4: 我们的最难的地方是要让机器人在快速移动的同时，还能够非常的精准，这个是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升级。对，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激光雷达，把周围的空间扫描出来之后，机器人就知道自己所在这个空间的什么的地方，那么帮助它接下来在做

0: 整体的调度走位的时候给他一个参考。
1: 十年来，宇树科技从一只叫 XDog 的四足机器人样机开始做起，一路做到现在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经过十年的发展，宇树科技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今年3月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
2: 您可认为我把上市当做一个高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企业迈向更成熟的管理、更成熟的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情嘛，也是对我们过去的9年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股东的一个交代。
1: 事实上，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成长之路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国电子报发布的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过140家，出货量约 1.44 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 84.7%， 市场规模达 15.5 亿元，全球占比约 53.8%。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中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最近，浙江杭州首家全流程 AI 机器人智能餐厅开始试营业。据了解，餐厅内共有包括烹饪、煮面、咖啡、洗地机器人等在内的10多台机器人，涵盖菜品制作、上菜、清洁等多个流程。
3: 味道还好的，比较符合我口味，如果烧了嫩一点嘛更好。
4: 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在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
1: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正成为我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今年1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1季度出口货值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70%。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1季度出口额3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
5: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6: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7: 那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整个中国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在这个迈过了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关键的阶段之后，还有哪些门槛需要去跨越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志东。那邓主任，您看，我们知道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高效的转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它的应用场景的。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下一步发展的潜力在哪里？
8: 就是通用人形机器人啊，应该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个应用场景的选择原则。就首先比如说从工业场景，然后到商业场景，最后走向这个家庭服务场景。这么一个这个路径。
7: 那从数据上来看，像去年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不管是它企业的数量，还是出货量，还是它的市场的规模，现在应该说都稳居世界前列了。那么我们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在全球竞争当中占据了一个稳稳的优势呢？
8: 是的，我们主要体现在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供应链，还有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强大的制造能力。
7: 还有其他的吗？
8: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就是我们包括这个国产替代啊，这个关键机器人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啊，比如说像讲述机啊，这些这个它的国产替代的话深入推进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性价比啊，同时呢提高了这个国际的机器人产品的出货。

0: 面，这个傅先生这个逻辑是一致的啊，是这个是贯通的，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国产化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中的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能够达到70%了。
0: 是。
1: 那么还有哪些关键的零部件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国产替代的？
0: 现在主要是在高端的，像 RV 减速器，这个因为它需要高干链的，需要这个大承重的啊，这样一个高减速比的这样一个啊，这个 RV 减速器，我们这块呢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另外呢，这个硬件上面啊，像这种高功率密度了，或者是大的就是高扭矩密度了，这种驱动电机啊，这种关节电机啊，还有新型的一些复合关节，还有包括甚至是新型的驱动啊方式啊，这块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1: 那我们现在要攻坚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目前摆在面前的最需要去跨越的门槛是什么？
0: 门槛就是其实全球都差不多，就是要在某一个点上面，某一个应用场景上面击穿啊，能够真正的走向落地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啊，这个关键点啊，可以说我们在今年或明年啊，也许能看到啊这么一个啊这个这样一个啊，在国际全球范围内能看到一个突破。啊，就是是不是能够在某一个工业应用场景，在某一个生产线的某一个工位上面，真正能够啊实现落地啊，达到人类水平，啊，能够真正构建商业模式。
1: 还有我们知道机器人呢，它是离不开它的软件和硬件的，同时它既要有大脑，也要有小脑，尤其是它全身上下几乎每一个核心的单元都要用到芯片，包括它的这种 CPU 啊，还有它的感知啊、驱动啊、电源安全等等等等。那目前我们在芯片的生产能力上怎么样？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个机器人的话，涉及到很多芯片啊，包括了传感器的芯片、驱动的芯片、控制的芯片，还有人工智能所需要的 AI 芯片。尤其在高端的 AI 芯片上面啊，我们还需要啊不断的迭代。还不需要啊缩短这个啊这个差距。
1: 那具体的来说，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技术研发的哪些方面去发力，还有哪些关键的技术的瓶颈需要去突破？
0: 我们需要发展通用的啊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通用呢，就体现在要具有发展这个具身智能啊，发展物理模型、事件模型。事件模型包括这个像空间理解、空间的推理啊，这样一些啊这个具身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大脑。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人形机器人的数量会超过人，这是一个必将会到来的未来，但是从炫酷到靠谱，从展品到产品，这也注定会是一条很漫长的路。我们要走过这条路，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不断的技术的突破，更需要稳稳的耐心和决心。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0: 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3: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洲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

0: 衣，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2: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3: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5: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6: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

0: 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1: 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制裁在内的五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

0: 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13号白天，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福建泉州和三明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6毫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3号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

0: 过程。13号，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1: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2: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0: 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跳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数字之光，照见生产生活新场景，
4: 整体的一个效益提升5%。
5: 两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出来了，
6: 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3: 筑牢底座，向着未来加速奔跑，
7: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8: 培养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流得动，而且很安全。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2个10年的开启之年。这场15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举办50多场论坛活动，发布120多项重要成果。本届峰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数字赋能发展，科技点亮生活。那么透过峰会，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新应用、新技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数字中国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呢？
12: 走进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会场，现场体验区人气高涨，在这里可以与机器人对弈象棋，看人工智能在新型工业化中一展身手，还能亲自感受数据要素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届峰会共有6000多项技术产品和项目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首展率超过65%。这些触手可及的前沿成果映射着数字中国建设正加速奔跑。
7: 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呈现实融。

0: 好三个特点。一是实的基础持续加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二是融的效应不断彰显，体现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五位一体的赋能作用。三是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数字治理效能、国际合作影响力持续增强。
1: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福州馆内，记者看到一台造型独特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据现场的参展人员介绍，这是为解决蛋鸡养殖中的行业痛点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商用蛋鸡养殖机器人，现在已经迭代到第六代。在一家蛋鸡养殖场里，这样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作业。
2: 这是我们那个机器人搭载的这个摄像头，它是每一个笼它都搭载两个摄像头，一个上一个下。那这个上面它是识别的鸡的头部，下面的话识别鸡的那个就是脚。
1: 在蛋鸡饲养中，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一直是养殖企业的痛点，如果清理不及时，很容易发生疫病。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投入使用后，在存来50000余的鸡舍中，只用15分钟就能完成全面体检。通过构建一体化蛋鸡养殖数字平台，还实现了从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到疫病监测、品质追溯的全流程数据驱动和智慧决策，不仅彻底颠覆传统依赖人力的养殖方式，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2: 原来的话，我们一只鸡的话就是产316个蛋，那这边的话，经过3到4年的一个不断的优化，我们这边已经能够产到338个蛋，整体的一个效益这边是提升了5%，那我们利润率的话，这边是提升了2%。
1: 用于农业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只是福建持续深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建不断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2025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4万亿元。
3: 在现代农业领域，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打造智慧庄园示范样板，有效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实施了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建设综合性数字化赋能平台。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数字贸易、数字消费蓬勃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现全省全覆盖。
1: 如果说数实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那么数字融合已经深深嵌入公共服务领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数字中国建设正推动公共服务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在数字峰会的河北馆里，展示着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的使用场景，这是全国首创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4: 通过我们布放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社区一站式 AI 共享大厅，实现大厅式小区办。
1: 在首创这一政务服务模式的河北省秦皇岛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
5: 我就感觉太方便了，来到这儿不用排队，也不用取号，减少了我的这个跑腿的这个时间。
1: 他叫王燕，正在筹备新公司开业。几天前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为申请和办理营业执照发愁。
5: 害怕这个执照要准备好多的这个材料嘛，还得去大厅去提交执照，我下不来，我公司呢就开展不下去。
1: 让王燕没想到的是，他在河北政务服务网递交申请时，发现不用再跑腿，附近的社区就有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收到执照审批通过的短信后，王燕来到附近小区一个很像快递柜的地方，按照屏幕提示进行操作，只用了1分多钟，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就打印出来。这时旁边的存储柜门也自动弹开，3枚公章就在柜子里。
5: 2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和章就全部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原来取执照得去大厅取啊，这回呢告诉我就近的社区就可以取了。
1: 不止营业执照。

0: 要申请，在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还能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民生事项。
1: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线的呢，是我们29项的政用与商用的窗口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办理呀，还有我们的二手房办理呀，下一步呢，还有90多项的场景政用与商用的服务下沉至社区，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0: 数字化技术对政务服务的赋能，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模式，让它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现在，数字化在民生领域的赋能不仅体现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上，还在更多公共服务场景中进行应用。在峰会的现场体验区，故宫博物院就带来全新推出的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对内可以实现智能管理，对外则面向公众提供智慧服务。
2: 管理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宏观的实时的数据，比如说观众的入院人数，包括客流的热力模拟预测等等这些功能。发现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看看是否需要去人工的疏散等等。这个游客的小程序比较实用，可以通过自己实时的地理点位信息的同步，然后去实现周边的这些展览、饮食，包括讲解、文创、观众服务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也让智能化的成果走进千家万户。现在，数据作为基础资源，它的创新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不过，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还不能忽视数据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15五规划纲要中就指出，要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4: 我们以前说的要致富先修路，那实际上这种数据基础设施在数字化时代也像就是为这种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释放提供了这种夯实了这种很平坦的大路，能够让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然后流得动，然后而且用得很安全。它确实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底座的这样一个地位。
0: 说到词源，虽然诞生的时间不久，但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峰会上，相关展台人头攒动，关于词源的讨论也十分火热。眼下，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要让词源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就需要强大的算力做支撑。
4: 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包括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在全面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出了这种集约集聚，同时不断的向更加的绿色化、更加的智能化转型的这样一个趋势。
0: 算力的充足供应需要绿色的电、稳定的电和廉价的电。为了解决算力等电的时空错配问题，作为东数西算重要节点的宁夏正在给出答案。走进宁夏中卫工业园区，距离数据中心仅5公里左右的戈壁滩上，可以看到延绵数里的光伏板。在100多公里以外的风资源富集区，一座座百米高的风机迎风转动。这里地广人稀，日照充足，风能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绿电和廉价电供应有了保障。对于绿电最难实现的稳定性，正在建设的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让绿电实现高效、稳定、低成本供应。
5: 我们这次干的这个事呢，就是把戈壁滩上分散的、不稳定的光和风，整合成数据中心能直接用、稳定用、放心用的绿色动能，改变了以往零散将新能源资源配置给用电企业自行开发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分光互补、全天候覆盖。
0: 这个项目一二期预计总。

0: 装机460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现在，项目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15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到时，项目可以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完全可以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 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实现算力符合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优化配置。一方面，算电协同能让电网更好的调节负荷；另一方面，让数字产业和能源产业更好的融合，一起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底座。现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持续释放，提升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涌现。
2: 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然后高质量数据集的形成，很多企业去专门从事这个数据的采集、存储，然后供给下游。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成熟，很多的这种商业的场景也愿意为这个数据的这种投入来买单，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3: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规范有序、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4: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数字之流奔涌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通过这场数字盛宴，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与工作生活、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论坛走向市场，从展馆进入万家。数字生活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数字中国建设正以数智之力澎湃向前。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后，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1: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2: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1: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四

0: 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1: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1: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2: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0: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 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

0: 期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0: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
3: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4: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5: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3: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5: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3: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5: 不是商家，问一下，是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6: 香梨啊，是吧？现在就
5: 去
6: 点。
5: 哎，不需要，不需要。
6: 去。
5: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啊，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3: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5: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和别人就是撕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如果态度好，以后就是，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了。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讨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2: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

0: 图片发起退款，五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1: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2: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五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1: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2: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1: 可以支持申诉了是吗？
3: 对，是的，您这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全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1: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的嘛，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
2: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3: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3: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收购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2: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4: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1: 是的，
3: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0: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2: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5: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2: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5: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着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0: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法治在线就曾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2: 在这起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

0: 涉及九百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一年六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1: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就比如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0: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2: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面对
0: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 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3: 去及时有效地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0: 一起跨越千里的流连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纠纷，共享充电宝本应提供便利的服务。 然而，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当吴女士提出异议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那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先来看看吴女士的经历。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航站楼 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 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轨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 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ID，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后，引发了讨论。 如果大家也对共享充电宝被异常扣费有异议的话，该怎么与企业协商呢？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 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4: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 15.6 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

0: 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1: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公众对仅退款多扣费等消费纠纷的热议，折射出对于自己权益、平台管理、社会治理的关注。平台守规则，行业立标准，监管跟得上，为消费者明确权益，才能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0: 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2: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3: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1: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2: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
5: 就是说这是一座友谊之桥、沟通之桥、未来之桥、希望之桥。
0: 教育是人文交流的桥梁，借助这座桥梁，中美两国青年走近彼此，了解彼此，也在心中播下了跨越国界的友谊种子。对于未来，他们也满怀期许。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6: 也希望是和平友好的交流，无论什么样的局面，两国的人民永远都是友好的，永远都是心怀感恩和开放的态度去看待大洋彼岸的另外一方面的人。
7: 无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我觉得这两个国家肯定都会是继续向前，然后呢，携手前进，我觉得是肯定是时代的趋势。
8: I fe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e more sharing ideas, thoughts,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 guess.Talent.
9: I think it'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communication is key. Regardless if we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communication is still the same, even though we would have to adapt, obviously, to the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Bu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communicate, because then we break stereotypes, we break assumptions, we break those unreal
10: expectations
9: that we have. And then we learn like the real...side of all the countries and the real side of the people.
11: I think China cannot live without the U.S. or vice versa. The U.S. cannot live without China, you know, not only for manufacture, but for many, many other reasons. And I think projects like this and also other Sino-U.S. ventures just make it a bit easier for students, like some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at we have here, for them

0: to come in and see the real China.
1: You are listening to《朝闻天下》。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6: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6: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5: 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9: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10: 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城市节水工作，出台了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法规，为城市供水节水工作提供坚实的顶层立法保障。通过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强化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用水效能，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11: 再生水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城

0: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1: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各地也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2: 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
3: 其实近年来，再生水还越来越多地用在了工业生产回用、空调用水等不为大家熟知的领域。
1: 近期，北方多地的气温走高，而在郑州的金融岛，使用再生水作为空调冷却水的14栋办公楼里，室内温度令人体感凉爽适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每年可以节省1/2的日常运营费用。
4: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一个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1/2。
1: 目前，岛上空调使用的再生水来自河南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这里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在厂区内，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之后，

0: 3200吨。
1: 乔万喜告诉记者，不仅夏天能用于制冷，到了冬季，再生水还成为当地的供暖来源之一。目前，这里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余个项目。
2: 为了加快再生水利用体系建设，实现深度节水控水，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企业都在想办法。
3: 在山东青岛，为了更好推动污水处理，从治污向创效延伸，当地特别想出了一个以废治废的新模式。
1: 一大早，一辆液体罐装运输车准时驶入青岛啤酒厂的废弃物装卸区。随着工人熟练地将管道与巨大的储存罐连接，一种液体被缓缓泵入罐车。这些液体并不是普通的废水，而是啤酒酿造过程中产生的热凝固物。
4: 这些被分离出来的热凝固物完全是无毒无害的，由蛋白质、多酚等天然物质凝结而成的沉淀物。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过去，这些物质混在废水中，啤酒厂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和药剂进行复杂的预处理和生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才能排入城市污水管网中。这不仅增加了废水处理成本，还白白浪费了其中的优质碳源。与此同时，城市污水处理厂却需要购买碳源来净化污水。为此，啤酒厂和污水处理厂现在携起手来，根据需求进行了对接，联合研发了一套啤酒热凝固物回收及综合利用系统。
4: 把啤酒生产时产生的废水进行筛选，一些有机物浓度高的、适合作为碳源的凝固物分离出来，点对点运输到下游污水处理厂进行精准投放，用于脱氮、除磷。这套回收设备每天可以处理近30吨的热凝固物。
1: 如今，在这套系统的帮助下，利用啤酒废水中高浓度的热凝固物替代了传统碳源，让污水处理厂生物池里的微生物更有力气干活。不仅大大降低了啤酒企业处理废水的成本，同时也减少了污水处理厂购买碳源的费用，双方实现了绿色联动。据测算，仅此一项就可以每年节省啤酒企业污水处理费3780万元，年减少碳排放2000余吨。
2: 近年来，各地在积极探索多种方式加快再生水高效利用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厂源一体建设新模式，
3: 让污水处理设施隐匿于生态公园之下，既美化城市生态环境，也为全域节水治水探索出实用新路径。
1: 走进杭州余杭污水处理厂4期，几乎不会察觉这里竟然是个厂区。由于采用全地下双层加盖建设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名为雨上生态公园的城市绿地。这片占地78亩的生态景观公园，自开放以来，年接待量超2万人次，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学习和打卡的生态地标。
5: 这边公园包括水也特别的清，很不错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到这边来散步啊，带着孩子啊一起来玩玩。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个生态公园中的水其实就来自它下面的一座日处理量达1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然而走进地下厂区，却看不见一滴污水，也没有传统污水处理厂的刺鼻气味和轰鸣噪音，只有设备在有序运转。
6: 对这些收集的臭气进行集中的生物除臭处理啊，达标之后呢再排放。那么市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下方是一个污水处理厂，真正做到了无感治污，有感享绿。
1: 不仅如此，为了让每一滴再生水都能够实现精细化管理，污水处理厂还搭建了智慧管控平台，通过融合长网和一体化调度算法，实时感知流域水质水量，动态优化污水处理与河道生态补水策略。
6: 接下来我们一个是拓宽再生水回用的渠道，将我们高品质的再生水供给给周边的企业，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呢，我们会进一步迭代智慧控制系统，优化运行算法，把这个能耗啊，还有运维成本进一步降低。
2: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

0: 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2: 通过近1000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1: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3: 我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
0: 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
1: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100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荣、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荣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8%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
3: 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最近，河南的榴莲卖家程先生却遭遇了一次恶意仅退款，引发舆论关注。
0: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仅退款机制被滥用的风险，也反映出商家维权成本高昂的现实问题。

0: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两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1: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榴莲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0: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1: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提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0: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1: 不是商家，问一下是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2: 坏了已经扔了，
1: 香梨
2: 啊是吧？现在去十里点。
1: 哎，不需要。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啊，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0: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3: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就成功了。
4: 这在程先生看来，速度有些太快了。
1: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
0: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5: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啊，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0: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6: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1: 是的，
5: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3: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4: 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0: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7: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0: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

0: 平衡。
1: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热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啊，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啊，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啊，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教育大会发布的众多成果中，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
7: 黄金为什么那么稳定？
8: 其实黄金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和氧气、水这些物质反应。
9: 当人工智能遇上孩童的好奇心，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在杭州市滨河小学，一到大课间，不少孩子们就会围在教室的智能终端前，与 AI 科学家亲密互动。这块看似普通的电子屏幕里，其实藏着一个 AI 宝库。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权威资源，杭州市试点科学领航项目，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通过 AI 大模型，孩子们的奇思妙想都能得到科学解答。
10: 我觉得是挺准确的，现在有这个东西之后方便多了，可以直接向他提问。
9: 科学领航项目除了教室端还有手机端，在这里同学们除了与大模型交流问答，还可以接受老师的任务，开启更多实践探索。目前杭州学生已累计使用科学领航提问互动超42万条，完成项目实践任务300余项。
11: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那么对于学生整个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12: 在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中，还有一项来自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引发关注。关键技术的突破让 AI 能够多元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未来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可行路径。
9: 作为教育部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域，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全域推广 AI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苏州工业园区方舟小学，体育锻炼、美术创作、劳动实践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教育活动正在被 AI 系统精准记录、科学分析。
13: 自己的平台会更加精确，把我的特长发挥到其他各项上面，让我的其他各项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9: 老师拍摄学生实践成果、课堂表现，上传到 C 的平台，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生成多维动态评价报告。老师们可以一键查看班级学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辅导，大幅提升教学效率。
14: 传统的教学，我们老师的评价呢，大多呢还是依赖于经验。那么 SEED 呢，可以用精准的数据来为我们每一个孩子进行一个画像，就让我们的这种评价变得更加的精确。
6: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期潘建伟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九章四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九章四号的研制工作中，我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让量子计算的规模和复杂度实现重大飞跃。测试显示，九章四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54次方倍。目前，我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九章四号的成功研制又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续研制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
2: 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六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4: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3: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1: 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如何精准判定安全隐患，是消费者十分关注的。
2: 在此次质量强链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通过创新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了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的科学性。
5: 动力电池质量强链项目针对火灾事故深度调查、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热失控缺陷判定等关键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建成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质量安全图谱、新能源汽车火灾危险场景库。这些成果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原因精准判定、安全缺陷快速识别能力。
3: 以此为基础，我国编制出台了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技术规范。
5: 我们编制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的技术规范，创新提出数据驱动的缺陷分析方法，建立了事故深度调查与缺陷调查相结合的双调查技术体系，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缺陷调查与召回监管技术支撑能力。
3: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依托质量强链专项行动研究成果，已完成80多起动力电池火灾事故调查，支撑开展10款车型缺陷分析，推动企业实施召回整改，切实保障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同时也助力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此外，记者了解到，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在首台套设备研发与评定方面成功完成了动力电池超快速在线 CT、 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的检测评定，
2: 多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超快速在线 CT 设备就突破了传统设备的效率的瓶颈，我们通过多项自主创新的

0: 技术，把电芯单次扫描的周期从原来的15分钟直接压缩到了5秒，效率提升了300倍。截止目前呢，这套设备已经完成了14000多个电芯的检测，核心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同步亮相的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同样表现亮眼，该装备可使人力需求降低85%，测试有效率达95%。目前相关企业已建成全球首个大规模无人化动力电池测试实验室，年测试能力达10万个电芯，并能适配市面绝大多数主流产品，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提供了坚实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
4: 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4: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3: 这两天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
4: 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
5: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6: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5: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3: 不少人认为所谓紫外线过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晒伤，
4: 不过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5: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2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6: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

0: 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5: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5: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6: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4: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总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5: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4: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5: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6: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 报告强调。

0: 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一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
3: 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点30分，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根据初步数据，乌防空部队击中其中710架无人机。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
3: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4: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这几天北方是明显的热起来的哈，那接下来的气温趋势是什么呢？
4: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呢，在高压暖脊的控制之下，华北、黄淮等地暖热程度是再度升级。河北涿鹿呢，今年首次出现高温天气，就打破了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不过这次高温还比较短暂，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接下来几天热度会逐渐的下降。今天呢，北方的高温天气将会减少，不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会接近35度，所以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呢，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减少。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还有黄淮、江淮等地这个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转为偏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累计降幅能够达到10度左右。那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城中像是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4度，到了下周就会降到22度，会感觉凉快不少。二位，
3: 刚刚你提到了冷空气和降雨这方面情况。

0: 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1: 那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今天起一直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今后7天中东部不少地方雨日都在5天或以上，要注意记得带好雨具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1度，沈阳晴，15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8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曲靖晴，14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33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晴，17到25度，潍坊多云，1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南昌阴，22到28度，福州中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
0: 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0: 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
2: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3: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来看时政消息。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4: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落

0: 山西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5: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6: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5: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7: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4: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注意到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一半。
8: 为何抗肿瘤药有如此高的审批占比？来看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化学临床一部副部长耿莹的介绍。
9: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 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

0: 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14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2: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看记者报道。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新国标在大幅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2: 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1: 记者了解到，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
2: 调整后的新国标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3: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4: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

0: 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3: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0: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2: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对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

0: 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了以方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1: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1: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四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点30分，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据初步数据，截至当天18点30分，乌防空部队击中其中710架无人机，已确认有36架无人机击中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9: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10: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8: 昨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计划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上海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办结时限为5至10个工作日。
1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

0: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统计局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
2: 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如果您遇到了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保留好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最近 AI 付费上了热搜，不少用户疑惑，一直免费使用的 AI 聊天功能为什么开始收费了呢？
3: 记者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
1: 那么付费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4: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5: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4: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但你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别只看套餐功能，先看自己的使用方式。第一种，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或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在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技术在往前

0: 但每个人不必用同一种方式追赶它，让工具服务自己，这才是人和技术一起进步的开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3: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4: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5: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
3: 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4: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6: 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7: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を

0: と残ります。
1: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
1: 视线转向英国，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4: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5: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6: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7: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5: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3: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5: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

0: 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
3: 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此外，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3: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傍晚六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和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3: 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此外，昨天傍晚六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各地需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到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
3: 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至18号明显减弱。
2: 而在福建多地昨天也迎来了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五

0: 1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县市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
0: 那么今后几天的降雨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的，应该说呢，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啊，今天开始中东部将自西向东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本次降水过程预计一直会持续到19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中东部多地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以及贵州中部，还有像重庆、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呢，部分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会有一条雨带从内蒙古中部一直向南延伸到广西北部，那么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后天雨带将会进一步的向东来发展，届时在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等地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广东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出现。主持人。
0: 好的，那受降雨影响地区的民众要加强防范。我们继续来看天气情况。这几天我国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白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以河北为例，昨天河北西部
1: 地农业部门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夏粮、夏粮丰产丰收。
2: 在运城市盐湖区亥州镇区村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叶片状态和麦穗饱满度，结合苗情向种粮农户讲解后期管护要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防干热风作业。
3: 我们今年小麦预计在5月底6月初进行收获，由于去年的温布密度比较大，专家对我们的建议就是打水快浇，小水千灌，主要是防干热风。
2: 近期高温来袭，干热风风险加大，抑制小麦快速失水，籽粒灌浆受阻，引发植株早衰，产量下降。针对无灌溉条件的旱地与偏远地块，农技部门同步给出方案，通过科学开展一喷三防，全方位护航小麦稳产。
0: 高温一来，干热风就有可能找上门，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
1: 那么什么是干热风，又该如何防范呢？
4: 种地的老乡们注意了，最近北方气温一路飙升，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局部最高气温要冲到35到37摄氏度了。高温一上来，干热风就可能找上门。咱冬小麦正处于开花灌浆的关键期，可不能大意。啥是干热风？记住4个3就够了。气温高于30摄氏度，空气湿度低于30%，风速大于等于3米每秒，持续大约3天，满足这几条，干热风基本就形成了。简单说就是又热又干，风又大，就像有个巨大的吹风机一直在给麦田吹热气。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有多大？第一是影响质量，降低叶片光合，加速叶片衰老，影响干物质形成。第二是降低产量，籽粒没灌饱就被吹熟，灌浆中断，千粒重下降。目前河南的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干热风的风险最大。河北、山东虽然处于灌浆前期，受影响比较小，但也要提前防范。那怎么防呢？两招守住产量和质量。第一招是补水增湿，千万别大水漫灌，以免造成倒伏。要用小水轻灌、低灌、喷灌都可以，增加田间的湿度，降低地温。第二招一喷三防，有灾防灾，无灾增产。要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不仅防干热风，还防早衰，防病虫害。
1: 那接下来几天多地的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应该说接下来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降温会自西向东蔓延开来。本周末到下周初，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累计降幅能够达到10度左右。像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还需要注意。

0: 但是今天在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海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海等海域将会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船只同样要注意航行安全。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伊春多云转阵雨，8到31度。天津晴，22到34度。呼伦贝尔小雨，3到25度。鄂尔多斯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银川多云，14到26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16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19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遵义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同晴转阴，10到33度。石家庄阴转晴，22到34度。唐山晴，17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31度。青岛阴转多云，16到18度。三门峡小雨转晴，15到25度。合肥晴转小雨，19到32度。淮安多云，17到31度。盐城阴转多云，18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雨，25到28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了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
1: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3: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